0: 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人民街那边是不是施工的，答案是肯定的，它确实是在施工。
1: 嗯，
0: 我现在一看呢，我说这边不好走啊，到重庆路。
1: 哎，有提醒啊，跟大伙说一下啊，你看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
0: 对
1: 啊，那要这个，
0: 哎呀，都堵在这儿了，不好走。你看这位森宇，他就聊到了说，南京路园中园小区外开始到人民街，这是人寿，这是保险那地方，人保那地方。
2: 斋禁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小伙伴们，今天道上非常之不好走啊！
1: 别闹腾吧，
0: 我看看这是怎么的了。你看，就并道，这说的不就是南京路吗？
1: 对，
0: 是吧？在南京路沿线。硬往里头并呢，
1: 左转道，然后他要并直行。
0: 他为啥？
1: 嗯，
0: 他为啥？他指定
1: 我又错过了什么？
0: 找寻一下啊，得找寻一下。
1: 别着急啊！
0: 啊，我可能够呛能找着，等我找着的时候再跟大家伙说吧。
1: 主打一个就是见。
0: 刚才就有朋友说了，有的车在那儿，大聪明在那儿插队啊，插队啊。
1: 对了，然后这个城区北侧的整个重庆路目前的这个通行压力也不小。也是重庆路人民街这个位置啊，向东西延伸，基本上啊，这个车都不少。人民街还有就是北京路这个沿线也是一样
0: 的。重庆路的段落、汉口街的段落，再加上我们关注一下，以至于旁边的云飞街的段落，因为好多的车辆呢都是选择了一下绕行。
1: 哎，组织一下孩子们填报志愿了，
0: 嗯，
1: 给大家伙讲一讲来，不然孩子们都着急，家长更着急
0: 啊。慢慢来，慢慢来，都从这个时候过来。你看我和牧童不都是从那个阶段？
1: 我想绕那个西桥，西桥现在什么情况？给大家看了一下那个解放大桥，目前来看是
0: 西桥还行，
1: 还可以。
0: 西桥还行，
1: 啊，西向。

0: 感谢瓦仔带来这么好听的如果天有。
1: 您将要获得真养记为您提供的锦州老汽水两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的地址呢，在北方明珠北行300米的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周二到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半领取一下就可以。正常的话一件 T 恤咋的也得600左右吧，
2: 600-700，
1: 是不是？
2: 对，600-700。
1: 那如果这次价格给大家打到了169呢？
2: 对的 T 恤衫，
1: 嗯，
2: 挺开心
1: 是吧、
2: 啊、
1: 大家现在平台当中打出福利，今天福利呢不只是我们所说的 CK 的 T 恤，还有一个就是兰蔻的粉水、啊、兰蔻大粉水。你对化妆品了解的多吗？
2: 当然不多了
1: 了解一点点、
2: 啊、
1: 但是你慢慢在这节目熏你会了解很多
2: 啊，
1: 就连官微那样的我都给熏出来了，
2: 是吧？
1: 里面主要添加了精华，玫瑰精华，高纯度的玻尿酸，皮肤干燥敏感的您都可以用它，深层的滋养您的皮肤。而且10月11号咱们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和大家开启一场盛夏狂欢，听一下宣传。
3: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京广，
5: 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6: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
1: 在这里呢，还有达巴西的那些小伙伴，我务必要歉意一下，因为啥？后来我查询了一下，因为比方说令狐就说雨呀、啊，我跟你讲，那不只是意大利，那巴西也是啊，
2: 也两
1: 年，对不对？那人家这个题是当时咋出的？就给了一个答案，那所有答案那个巴西的小伙伴们，高低你深思一礼呀、啊，我表示一下歉意啊，也希望朋友们在开车的时候顺顺利利。以上呢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是天宇和牧童，执行监制李赫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听，稍后是车主大联盟。
7: 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高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七九。

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呢，咱们锦城又是一个雨天儿，而且呢，今天在这个早间时光啊，很多路段呢是比较拥堵的啊。其实现在呢，咱们整个道路的情况呢，还是很多路段不是特别的好走，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包括像这个附属港的东西双向，现在整个压力呢还是非常大。大桥方面呢，现在临川大桥和云飞大桥同样还是这个满桥车哈。云飞大桥呢还是集中在这个南向北的方向，临川大桥同样也是南宁的心情。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不同的音乐话题。今天我们的音乐话题是和什么有关系呢？看到我们的这位老听哈，诗远方，他说：“米兰早上好啊。”当中，而且我觉得很多的旋律背后呢，它都是藏着友谊最动人的模样。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音乐话题，就是来和我分享一首和朋友有关的歌。其实和朋友有关的歌太多了，直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好的，要说到这个关于朋友的歌曲，我先来抛个砖引个玉吧，这一首。

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此时此刻在和朋友有关的歌，这太多了。看到那个我们的抖音当中，笨笨小声就说了，这不太广了吗？同性朋友、异性朋友、男女朋友。对，刚才我们分享的就是来自谭咏麟特别早期的这一首《朋友》。反正在我的这个朋友观当中，就是真正的朋友屈指可数。尤其你能够分清楚真朋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其实最先发来信息的是诗远方，他说我力推谭咏麟的那一首朋友。哎，你看这不想到一块儿去了。刚才呢已经分享完这首歌了啊。然后呢第二位朋友就是我们的尤其我觉得对于收音机旁很多60后、70后、80后来说，这绝对是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很经典的有关于朋友的一首歌。

0: 好的，北京时间9:20，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可能今天呢这个路面上有一些路段呢是比较拥堵的啊，希望大家在收听我。
1: 为了坚强，就像朋友的这杯烈酒烫我心上，温暖我凡事别再放心上。
0: 哎，朋友们，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就是我们在听

向北方向压力非常的大。其他路段呢，此时此刻看还可以。如果说您在路面上依然还是有一些不好走的路段，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欢迎大家。

口现在科三考试了啊。确实今天很多路段确实很堵，但是呢大家应该会有另外的一份收获吧。

0: 不是，但是坤爷，我跟你讲哈、啊，就是你要是这一穿校服，你跟我上节目，你说我有种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
0: 就好像我职称晋级了，我变成姨了。
1: 从你要扫了这个码，你就上港子大叔那儿领去啊。
0: 嗯。
1: 你别这我扫的码上的是港子大叔那边，然后你上这两个校服店去取去了
0: 啊，那就不行哈。
1: 他们的账对不上，
0: 一码是一码
1: 啊，记住啊。
0: 嗯。有些迷茫了，或者是需要这个二选一啊，什么也好啊，你都可以参与节目。当然了，昨天有几位朋友发来信息，也是想买车，但是呢，这个要求说的很模糊哈，也没有把自己的一个具体的想法告诉我们。只是说这个可能哪个车比较好啊，或者给我介绍一下什么的。其实还是得把您
1: 这个

0: 说呢 ，ET9 啊，好像二手车残值不行，他还考虑到残值的问题。你看，
1: 还考虑那玩意儿。
0: 是，然后说我呢家里有俩小孩儿，这个男主人开车为主哈，说坤威，请说服我买 ET9。
1: 你交完税之后我再告诉你。
0: 不是，你能不能就是用非常有力的一句话让他说服他，让他买 ET9 呢？他不是这朋友到底啥意思吧？我觉得有点没。
1: 想买 ET9，
0: 让
1: 我通过啥方面就选？
0: 对，让他选择 ET9。
1: 我就不这么干，我就让你买 ES9。
0: 是呢，这个省那俩钱
1: 贵呀、啊，
0: 对呀、啊，省那些钱干啥不好？
1: 七八十万，你买它干啥？咋合计的呢？买个未来花七八十万，
0: 加俩小孩儿
1: 啊，
0: 花钱也挺多的。
1: 真的了，
0: 嗯，
1: 买 ES9，通宽的，消停的，啊，
0: 完了，人让你说服他买 ET9，那
1: 说不了，
0: 这一点也说服不了啊。
1: 你咋的？你还省点钱呢？
0: 太贵了哈。
1: 真的了，
0: 嗯，
1: 还啥 ET9 二？你 ES9残值就好了。扯那个
0: 也不咋好哈，
1: 真的了，你看看哪个这个，就是未来，
0: 嗯，
1: 未来压根就没有这个什么还残值，聊什么残值二手，没有残，不能说没有残值，残值不多，
0: 都什么时代了，还说
1: 还残值不行，真是的，他这未来的哪一个残值行？
0: 嗯，
1: 他是ET7、ET5，就别合计那个，
0: 但是价格那个是真贵，
1: 真的，
0: 所以没办法说服你买这个。
1: 哎，七八十万，我跟你讲，咱说2022年的，2022年的啊，这个 ES8现在也就11-12万。
0: 哦，哎呦，先进广告吧。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6座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0: 哎，你说就是以前那都是50来万、40多万的车，
1: 啊、对呀、啊，
0: 现在变成10多万了。
1: 这 ES8。2021、22左右的，都11-12万，
0: 50多万的车呀，那可叫 啊！
1: 所以你还合计还他 ET9，你 ES9它也未必那什么呀？
0: 嗯、
1: 小米可以，
0: 嗯
1: 啊，理想还行，
0: 理想还行，其他都不行，
1: 剩下别合计了啊！就这种绿牌，我早就说过绿牌，这蓝牌呢，现在也不好过二手车市场，但是最起码它。你不会说掉的特别的这种夸张，说当时
0: 那么邪乎。
1: 你想2值，那我就说我绿牌就别买，别合计残值的事儿，
0: 嗯
1: 啊，别合计残值的事儿，哎，那咱同样的，我给大家就是比如说，要是二年的，咱就说油车X5吧，
0: 嗯，
1: 咱说X5，二年X52.0T 的，
0: 嗯，
1: 现在呢大概40多万啊，新车40多万，啊。
0: 你说
1: 你还卖30多？
0: 对，你这虽然说它也是，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价格，你听着你不至于像那10多万那似的呀，那差太多了，
1: 是不？
0: 一般人都接受不了，
1: 对吧？
0: 嗯，
1: 哎，然后咱再说一个，就是X3行不行？
0: 可以啊，
1: X340多万的东西吧，跟那个未来 ES8一个价格吧。
0: 对、
1: 你最起码22年的 ES8，他们因为这个不说了，哎呀，二手车 ET9残值不行，我说你未来啥行？未来啥这个残值行？就绿牌的啊。所以咱说油车来说，即使说现在也不行了，但是你想想22年呢，哎，它最起码还能值个这个15-16万。
0: 对呀，还能值俩钱呢。
1: 对，所以这东西，对、我就觉得花70-80万买一个这电车呀，你还考虑残值，真没多大意思。
0: 嗯，
1: 啊，
0: 嗯，你除非说你这钱呢特别多，然后你就觉得我特别特别喜欢，那这个那我们拦不住。
1: 对，嗯，我们也不拦。
0: 反正你家俩小孩呢。嗯、
1: 对。反正花的不是我钱，我操那心呢。现在的我，你说1+1=3，我都会点头。你说的对，
0: 所以说，
1: 我不跟枪枪枪枪说坤威脾气不好啊，坤威这个老怼人。你看我现在怼你吗？我不怼了，
0: 不怼了。
1: 对，我可能私底下身边特别好的朋友，
0: 嗯
1: 啊，我看不过去的，就你还问我ET9烟酒，我早上一顿，一顿小水枪了。我跟你讲，
0: 所以说。这个你变了，你没变吗？对吧？
1: 哎，你这花自己钱70-80万、你自己想还不用说服啊？那怎么说？你永远叫不醒
0: 一个装睡的人呢？
1: 啊，这叫什么呢？有心的人不用教，
0: 嗯，
1: 用心的人教不会，不用等我说不说服，
0: 嗯，
1: 啊，你既然想买70-80万，你想放礼，那你就放礼啊。如果是我的话，70-80万，
0: 能不能干点就是更让它增值的事儿呢？是吧、
1: 哎？真的了，俩孩子给俩孩子买点黄金啥的。
0: 对你说现在这个，我觉得70-80万呢，还能好好去想想该怎么去做，毕竟是两个小孩啊。
1: 哎、70-80万呐、 那是真金白银呐、啊！你扔这车里，你刚开出来还啥10万就没了，刚开10万就没了。
0: 你再开两年，那这一半扇子都没了。
1: 你想想，我刚才说22年的这12万，那个 ES8 这几年4年嘛，
0: 对，
1: 50万的东西。
0: 你说这个李哲信息啊是。

0: 问一下坤威啊，说想买一台电车啊，说插混的呢，包括纯电的都可以。然后他又比较倾向纯电的，因为这位李哲呢是跑业务的，一个月就得跑3000公里，要求就是车呀整体下来得便宜。
1: 买了你这车呀，
0: 别总修车，
1: 啥保质保的条件就换了。
0: 哦，他倒是想倾向比亚迪秦，
1: 那就买一呗，那就。
0: 但是这你就像你说的，这个质保什么的会有一些影
1: 响。你
0: 要
1: 是说一年超过3万公里，它就会视为你类似于像是营运车辆。
0: 那它这一个月它肯定超了吧？
1: 那肯定超出你1年3万多。
0: 对，
1: 钱呢？它越便宜越好啊。
0: 嗯，
1: 就10万块钱以下呗。
0: 你把预算也告诉我们一下，因为毕竟这琴确实是有不少啊。
1: 嗯，买琴 Plus DM 就行，我觉得。买个210公里那个。啊，也没必要完全是买这个纯电的，你天天的你这纯电的就是8、9、20万块钱呗，啊，这还有点估计还得倾向他倾向纯电，还得要求续航，我估计。
0: 啊，他说这几款都行，10万以下，那这一款都行，你不能都买到那10万以下，
1: 挑一得了啊。
0: 对，
1: 是你得意啥买啥，你就是反正兼顾一点的，我觉得买一个插电的琴 Plus 可以啊。但是你自己还倾向纯电，纯电呢，那你就看呗，秦 Plus EV， 或者买，其实秦 LDM 也不错，啊，小车型啥的，买个210公里，它可能超你预算了，10万多，
0: 那你就得加一点啊，
1: 对啊，还有像是觉得买一个，领跑的 B01 也可以啊，它纯电吗？买一个，它有550续航的。啊，还有个650续航的，
0: 它这续航还挺长的。
1: 对，这续航是，哎，反正你自己，怎么说呢？就是10万以下啊，那还得这纯电，哎，那你自己就是这些，你合计看一看啊。剩下小2箱的，估计你也不能看了，是吧？
0: 车其实还不少的啊，您整体去对比一下，去比照一下吧，好，李哲，如果您有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同时呢，大家要是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今天推出的福利呀，是一款黄金哈密瓜。哎呀，这黄金哈密瓜，我们看这图片就已经觉得垂涎欲滴了，那水灵劲儿啊，
1: 真是，
0: 是不是？你看这图片，你觉得特别水灵哈？
1: 嗯，
0: 那这个哈密瓜是山东黄金哈密瓜，而且是山东的黄金产区。我们都知道山东啊，日照特别充足，而且早晚温差也挺大的。
1: 哎，
0: 然后这哈密瓜是自然熟成的，那甜度简直就爆表。你要吃的时候，它是属于那种比较脆嫩的、比较清甜的，咬下去的就那个响。
1: 这是大概4斤半到5斤的，这大概是1到2个。
0: 对，
1: 啊，6斤半7斤是2到3个。啊，然后领这个超值价4到5斤是多少？24.9块。6斤半到7斤34.9块。
0: 那就超市买的话，就相当于打半价给你。
1: 我的天
0: 啊！那就。就这么一个时令，有什么事儿就是及时反馈跟我们小助理说一下哈。
1: 24.9块起。
2: 国网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任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近视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数市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时间呢，我们看老城区啊，这个车也不少啊。看一看北边这个附属港，目前人民街南北双向还是可以的，附属院南门的东西双向呢，车的压力是相对大一些。那再有呢，就是汉口街从北安路开始北向南，一直到重庆路这个地方，现在车是排的特别的满。再有就是重庆路到北京路这一段的这个汉口街上，这个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也非常大。重庆路现在看到啊，人民街东西双向这个交叉口的这个地方，现在压力非常大。东西双向，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重庆路上在看样子还是北向南的方向的，这车一直都是没见少啊。这个其他路段像公铁桥洞、石英桥洞，现在北向南的方向的这个车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的桥洞，云飞呀、啊，包括人民街啊、汉口街这个桥洞上还是可以的。老城区看到和平路，现在呢是看一看其他的路段啊， 云飞街的沿线呢，目前看起来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大桥方面呢也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好，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昆飞东梅呢继续为挺大的，口感非常的好，价格也特别便宜啊。四斤半到五斤只需要24.9元，然后六斤半到七斤只需要34.9元。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来抢这个时令鲜果啊，非常不错。如果没加到我们的福利群呢，当然大家有什么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节目，热线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
1: 嗯，
0: 下面这位朋友说了，想买普拉多 V 叉或者是 W 叉这个啊，

0: 孩子啊，
1: 嗯，
0: 说对这个舒适性会有什么质的提升吗？
1: 嗯，
0: 三呢就想问一下，说这个车行情是也相对稳定吧，什么时间购车是最合适的呢？我就在想上下班开着一个大普拉多。
1: 没事，他这个混动的
0: 啊，
1: 二点是都是五座的 ，VX 是属于旗舰版了，二六款了啊，
0: 嗯，
1: 二六款的，这个 WX 呢是属于差俩就差了一万块钱
0: 哦，
1: 就差了一万块钱啊，然后呢会差了一点点的一些配置啊，差了一点点的配置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
0: 嗯，
1: 你就是如果说。是我个人的话，可能我会选择这个 WX 版本
0: 哦 ，WX
1: 啊，但是最起码后桥带了一个限滑差速器加差速锁，
0: 嗯
1: 啊这块啊，但虽然天窗是个单天窗啊，也够用。然后你说多一万块钱的话，那 VX 既然叫旗舰了啊，因为它可能悬挂带软硬调节了，
0: 嗯，
1: 是一个全景的天窗，然后给你配了个音响品牌叫 GoBL 啊，剩下什么给你什么还带个车载冰箱，就在这儿啊，冰箱就差就一万块钱就差这儿，
0: 就差这儿了。
1: 对，啊，你看看自己合计合计是否啊有这个方面的需要啊，反正就差一万呗。你这个对比得怎么对比啊？
0: 嗯，
1: 就是你同时你得买两台，
0: 然后这才天天我跟他对比一下，
1: 哎，
0: 细微的对比。
1: 一三五开低配，
0: 啊，
1: 二四六开高配，
0: 哎呀，
1: 然后你同样的道路，
0: 嗯，
1: 天天就走同样的路，
0: 嗯，
1: 你就有一个清晰的对比了。
0: 就你这种感觉怎么有点跟花七八十万嘛？看看大家。
1: 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水世界的宣传，
0: 嗯，啊，对，好的好的，听一下。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5: 明显
4: 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爱车听听看。
1: 哎，这个确实啊，就像这宣传里边所讲，
0: 嗯，
1: 这个校服啊，
0: 嗯，
1: 这个锦绣之一啊，
0: 嗯，
1: 确实，
0: 嗯，
1: 这校服的料啊，你摸吗？
0: 哎呦，哦，真的是啊，
1: 特别舒服。
0: 哎，就以前咱们小时候穿的校服又厚，然后又热，是吧？
1: 啥破面料嘛？
0: 嗯，哎，真是那时候就穿着，就本来孩子就活动啊，然后什么，哎，这小料真行。
1: 你看，真的。
0: 而且
1: 版型也正，
0: 好像是那种纯棉的那种质感，很舒适哈。
1: 大家可以看我们视频号，你看我穿
0: 挺好哈。
1: 所以大家可以来，一是来我们报名参加我们交广之夜的活动，
0: 哎，
1: 啊，您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交广之夜”，就会弹出来一个推送，
0: 嗯，
1: 弹出来之后呢。你想哎说给孩子看个校服啊，我们有一个进店，这个有一个小店的二维码，你可以进去，就是我们锦绣之一的一个官方的啊。
8: 是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9: 啊，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叫小 K 的问题啊。
0: 小 K 这问题 ，B 二想降到 C 一需要啥材料？
1: 你没记满12分。
0: 嗯。
1: 啊，这个你自己得想一想啊，就是必须满足啥呢？本计分周期未记满12分，而且罚款已缴清的前提。
0: 哦，是这样的。
1: 啊，你的身份证，你的 B 二的驾驶证原件啊，你办理是你这得收回呀。
0: 对呀。
1: 啊，然后你的还有照片。
0: 嗯。
1: 啊，你照片得有啊。所以这个降级是可以的啊。
0: 嗯，好的，小 K， 我们刚才有回复您啊，听到告诉我们一下啊。
1: 就是你申请前必须将涉及的交通违法罚款全部缴纳完毕啊，
0: 这才行，
1: 对，
0: 才可以哈。
1: 然后呢，降级之后啊，你
0: 已经降级了，
1: 你说我哎呀，我想恢复，那不好意思，重新报名增加，
0: 那再重新来
1: 啊。
0: 好，好的啊，小 K 有听到。好，我们节目时间的这是后半段啊，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参与，热线是3800380，按3号键，随时啊。哎呀。

0: 看到笨笨小声说我来了坤总、
1: 啊，现在不是说怕八零后都叛逆吗？
0: 嗯，
1: 我说我准备叛逆一把。
0: 嗯，
1: 啊，就这周如果说突破这个交管这些门票啊，就我们这个、
0: 嗯、
1: 这个突破这个300张，
0: 嗯，
1: 啊，有的还问是300张还是300万呢？你是真敢想啊，我都没敢想个300万的事儿啊。哎，你看昨天带我准备带谁去来的？
0: 啊，
1: 牧童。
0: 对，咱男生吗？
1: 大鹏。
0: 嗯，
1: 啊，我都带他们去。
0: 嗯，
1: 等一下。
0: 这个大家进一下我们坤威的那个抖音啊，这是发的哈，发的作品里边有哈，选色儿。
1: 昨天有就是让我染奶奶灰的比较多，还有让我染，
0: 你得染染头发，这个脸色也得变一下。
1: 我要染个绿色的，我妈回来不得揍我呀，
0: 都得不让你进屋。
1: 什么造型你？
0: 这你要真突破300了、嗯、这个坤总这一染头发，这个不是你得先跟爸妈报备一下啊。
1: 哎、不，我都是没事，这条这抖音我爸还给我点赞。
0: 不是那个没选一款他的菜呀、啊。
1: 那就证明获得审批了。
0: 那好吧，审批通过了哈。还真是，坤威真是没染过头发。
1: 我真没有。
0: 黑色都没染过吧？
1: 黑色我染的啥？
0: 那你不用染啊。非常详细啊！
1: 哎，我看看，我就到时候染一个什么颜色？
0: 嗯，
1: 哎，奶奶灰，
0: 嗯，
1: 挺帅。
0: 奶奶灰挺洋气的，其实。
1: 哎、青木亚麻灰，
0: 嗯，
1: 也行，
0: 嗯。
1: 但是我看很多这个80后都染金的，
0: 啊，金色的
1: 小黄毛，你知道不？
0: 啊、哦。哎呀，到时候看吧。这突破300的话，这门槛也不是很高，是不是？
1: 嗯。
0: 突破300的话，我们坤总就要染头发了。你这一看，你真是。
1: 对，
0: 提上日程了都。
1: 反正这个下周呢，这个我爸妈这也出门回来了
0: 啊、该回来了。
1: 这周真突破300，
0: 嗯，
1: 咔我就染去，染完之后我接他回来，再出来口我还得拿朵花，我得看看我妈的表情。
0: 嗯、对，然后呢，你都不用举牌，直接说看那个头发色最鲜艳那个，就你儿子。
1: 不是，一出来我就怕啥？哎呀，你这兄弟挺年轻的，
0: 是呢，
1: 我满头白发。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抓紧时间报名。
1: 嗯，
0: 这个为什么督促大家报名？一个是就是说想看昆总染头发，一个是前面报名有礼包，后边不一定咋回事儿。
1: 我答应大家的、
0: 嗯，
1: 我跟你讲啊，你看我真的，我答应大家，我肯定办到。
0: 昆威说话就板上钉钉，基本他说话就他说的话肯定能做到。
1: 对啊，你包括我们部门来说的，周四了是吧？
0: 嗯，
1: 26、27、28，到28号。
0: 到28号哈，
1: 周日，
0: 大家加把劲儿啊、
1: 哎，
0: 加把劲儿。我也其实也挺想看看你染头发。真的，你说你天天你也不换个啥新样的头发，这回可有一个机会哈，我也挺想看。坤、
1: 哎、染头发伤头发，
0: 那肯定有点，但你就是不总染没事儿
1: 啊，
0: 霍霍一下没事儿。
1: 本来这我就寻思头发你这不比去年少了点。
0: 这倒是哈，这倒是，人家偶尔霍霍一下没事，总染头肯定不行呗。
1: 高低我这个突破300，我得把带着官伟一起染，
0: 嗯，把他也拉过。
1: 但我为了这个
0: 活动
1: 高低我
0: 豁出去了，
1: 我豁出去，趁着这个现在80后叛逆的这个小高潮，
0: 对，
1: 叛逆一把，
0: 校服都穿上了，
1: 我校
0: 厨都扫了。
1: 是啊，你说我穿个校服，我们穿个校服，
0: 嗯，
1: 我跟官伟一人举个小黄毛，
0: 是。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风气？这是，
0: 嗯。这一看都是班级最后一排的吧，是不是？啊，一看
1: 班级最后一排的，
0: 嗯，
1: 有的时候还都是人才。
0: 你看看，
1: 哎，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但是呢，只是学习不好，
0: 嗯，
1: 不是人品不好。
0: 对呀，
1: 啊，所以呢，这个最后，
0: 所以跟头发颜色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就是，
1: 哎，有的时候你需要关键时刻，老师起来、
0: 嗯、
1: 启动最后一排，
0: 那都最后启动的哈，
1: 嗯，
0: 必须给郭老板拉下水，给郭老板来个紫的。然后坤总来个灰的，
1: 啊，
0: 反正真的，你染真的应该拉郭老板去。
1: 他染个紫色的头发，
0: 嗯，
1: 再穿个紫色的大裤衩，
0: 嗯，
1: 他叫啥呢？
0: 嗯，
1: 紫定营。
0: 那不能让他染紫的哈，
1: 对，
0: 不能让他染紫的。
1: 嗯，今年咱们的东方年度色是棋子，
0: 哎。
1: 这个元素，
0: 嗯，
1: 数据吧，
0: 嗯，看看数据哈。
1: 哎呀，反正我估计，嗯，大家这种比较拖的这个习惯呐、
0: 嗯，可能得拖到
1: 我估计
0: 啥时候？
1: 我染不了，好庆幸，我估计染不了。
0: 你呀，也别高兴太早，
1: 咋的呢？
0: 就以咱们这个听友的这个行动力， 那可未可知啊，对吧？
1: 我给大家见证，然后呢，周二开部门会的时候，我也让大家看，然后真突破300，我再请你喝一杯扣费，行不行？
0: 那这太划算了，我跟你说，你看啊，我们为了冬梅姐这个福利，赶紧的。
1: 然后呢，如果说没突破300，
0: 嗯，
1: 哎，你请我喝杯咖啡，
0: 行啊，
1: 行，哎，然后今年的这个欢乐王国水世界啊，也有一些新的一些亮点啊。这个海边浴场也是全面开放，
0: 嗯，对对对，
1: 这全面开放了。然后呢，又增加了一个崖壁瀑布，
0: 嗯，这个肯定挺
1: 好，打卡出片，
0: 对呀，
1: 哎，出片啊，非常不错啊，就是那种沉浸式的山海崖壁，
0: 嗯，
1: 我就没分清男和女，
0: 不是，
1: 真的嘎嘎精致，嘎嘎精致啊，
0: 太过精致了哈，
1: 啊，
0: 嗯，
1: 小伙儿，哎呀，
0: 嗯嗯，
1: 就特别，我说就我来不了这个，真的。去年。

0: 年的不都是那种啊八块腹肌，
1: 对，肌肉男哈，
0: 哎，
1: 嗯，
0: 他今年是这个男团，
1: 嗯，
0: 真的，大家去看一下，
1: 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像网红不倒翁什么的，
0: 哎，对，
1: 什么是吧，
0: 嗯，
1: 还有搞怪小丑那个天团，他们是会有一个巡游吧。
0: 就是开场是会有一个欢迎
1: 啊，欢迎的那种小仪式什么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什么趣味魔术啊，花样气球派送啊，反正这一次这个亮点还真挺多的啊。孩子们应该玩挺开心的，
0: 嗯
1: 嗯。然后这个夜场也是全面升级了，像这个什么烟火呀，什么特技呀那种哈，是专业团队弄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就整个的一个水世界就会有那种全域璀璨的灯光夜景，会给大家盛大的绽放，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夜场啊，真是得好好体验一下，啊，7月11号的时候呢，我们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热情的欢迎大家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约定呢，这个28号之前300张票，只要是突破了，坤总就要去染头发了，我是期待下周啊，
0: 哎，
1: 嗯，期待下周啊，期待你染头发，期待咖啡，期待300张。好，大家加油啊！
0: 对这个大家感兴趣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
1: 嗯
0: 啊，交广之夜就能弹出来一个推送啊。然后呢，这次呢也是有很多玩法在里面的啊。
1: 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活动呢，大家可以去参与。我们的这个票价也确实太划算了，
0: 单人79，
1: 才79，
0: 双人149，
1: 嗯，
0: 3人219，
1: 嗯，
0: 而且我们有一个专属的装备包。
1: 对，
0: 先到先得啊，
1: 先到先得。
0: 东门电话23566666啊，然后可以带孩子去看看校服，
1: 对，
0: 啊，试试，啊，
1: 这校服料子确实不错啊，很舒服。
0: 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北门，电话15142646177。
1: 嗯，好，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同时呢，我们这个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大家呢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明天啊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稍后呢，大家将听到的是实在有味道。
0: 是的，还有三位朋友的微信，我们简单说一下
1: 啊。
0: 哦，
1: 好啊，
0: 这个小钱钱说，
1: 发，然后郭老板剃头啊。
0: 啊。
1: 这个，
0: 谢谢你问我坤哥开直播不那天，
1: 嗯，
0: 必须开，
1: 嗯，
0: 必须开，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但是呢，
1: 啊，
0: 嗯，我在考虑啊，我凭什么你们不来现场看，我给开直播，让在背后看不合适。
1: 你这个说的对，
0: 真的
1: 就应该来现场看。
0: 那可不，哎，还差300。哦，
1: 哎呀，笨笨小声，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这事儿是有点麻烦啊。
0: 哎，
1: 嗯，行，谢谢大家啊，抓紧报名，
0: 咱就周日见。
1: 周日见。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队员，3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
1: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
3: 好了，11点01分了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吧，交通广播的节目。接下来呢，是由我陪您度过的一个小时，叫《实在有味道》啊！主持人大鹏，欢迎您。咱们一开始啊，还是继续聊聊这个明末的这个英雄啊，这个袁崇焕。我最早哈、知道袁崇焕有印象的是来源于什么呢？来小时候读的那个武侠小说。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吗？如果咱们年纪相仿的话，对，金庸的《碧血剑》，您看过吧？是吧？那是最早啊，让我比较详细的，留有印象的啊，就是对这个袁崇焕哈感兴趣啊，就是来源于这个小时候读的这个武侠小说啊。他儿子嘛，袁承志嘛，是吧？然后里边呢也涉及到了，包括他这个继续说啊，继续聊聊袁崇焕。上次说到哪儿呢？说到呢这个袁崇焕呢，立下了那么大的这个就是宁锦大捷嘛，立了大功之后呢，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啊嘉奖，反而呢受到这个阉党，他的弟弟朱由检呢就继位，谁呀？崇祯皇帝。这个崇祯呢，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铲除魏忠贤的阉党，整顿呢朝堂风气。他是呢一心想平定辽东，收复失地，重振呢大明江山。然后呢他也是四处巡访啊。那么崇祯元年7月呢，朝廷下旨重新启用袁崇焕，召他进京。然后呢在这个叫晋级殿平台就单独召见了袁崇焕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叫平台招对啊，这也是袁崇焕命运的分水。前一段时间呢，贤父在家，但是呢，他心中呢始终呢反复的研究啊这个边防的规划。这个时候呢，又感念呢这个皇帝的知遇之恩，这个人就容易热血上头，是吧？容易冲动，他直接就说了一句话，也说给了一个承诺。你说这个承诺后来要了他的命，他说什么呢？说继5年全辽可复。直白来说吧，5年之内我肯定能平定后金，我把全部啊沦陷的辽东土地我都给你收，当场许诺。你不管是粮草啊、军费呀、官员的任免呐、军队调度啊，都听你袁崇焕一个人的，谁都不能阻挠你。那么这个召见结束之后呢，就有和袁崇焕呢关系不错的官员就问袁崇焕说，你5年收复辽东你真的能做到？袁崇焕也说，他说我呢是看皇帝太过着急了，说呢这个5年能平定辽东啊，就是这个宽慰啊这个皇帝，实际上呢辽东局势呢错综复杂，5年根本难以平定。你看看啊，他就随口说的一句宽慰的话，后来就成为崇祯认定他欺君的官卷证据。所以这个人呢，什么时候呢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察院右副都御史、都师冀辽登莱天津军务，也就是蓟辽都师，就是整个北方从山海关到天津沿海所有兵马城池官员全部归袁崇焕管辖，赏赐呢尚方宝剑，也就是说拥有先斩后奏的大权。这可是明朝辽东统帅能拿到的最高权力。这个时候的袁崇焕呢，应当说走到了他人生事业拥有人事任免权。第三，兵部不得随意调遣蓟辽守军，军事调度全权呢由自己负责。这三条皇帝是全部

英允啊。那么这代代皇帝赋予的极大的权限，袁崇焕重返辽东。那么袁崇焕呢抵达辽东之后呢，这整体的防线呢也就逐渐的恢复稳定。但是东江皮岛总兵毛文龙就成为他一统辽东军务最大的阻碍。这事儿呢也是后世很有争议的一件事儿哈。那大鹏呢就客观直白的给你讲讲呢这个事儿的前因后果。皮岛呢在什么地方呢？辽东以东海上，那么靠近哪儿？靠近朝鲜。那城池啊，掠夺粮草，确实能起到牵制后金的作用，这也是毛文龙的功劳。但同时他呀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什么问题？第一点啊，这个人呢拥兵自重，不听都师调度。袁崇焕呢身为蓟辽最高统帅，多次传令啊毛文龙配合西线作战，调遣部分兵力，毛文龙的全部推脱拒绝，不服从的统一军令。第二，虚报兵额，大肆的冒领军饷。毛文龙上报朝廷说手下呢士兵数十万。第三，私下和后金呢通商贸易，倒卖铁器粮食，部分物资间接的流入后金啊，壮大了敌军的实力。第四点，这个人飞扬跋扈，在皮岛独断专行，随意的斩杀下属，欺压朝鲜百姓，多次和朝廷的文官发生冲突。那么袁崇焕呢也是多次的规劝约束毛文龙，但是毛文龙始终是我行我素，也丝毫没做改变。袁崇焕认定想要完成五年呢这个收复辽东的规划，必须统一呢这个整个。那么崇祯二年的五月，袁崇焕呢以检阅东江兵马为名义就乘船到了双岛，毛文龙呢就带手下呢三百多名呢将领前来拜见。宴席之上，袁崇焕就当众呢宣读毛文龙十二条大罪，每条呢都有证据牵制作用。那么崇祯呢这时候刚登基不长时间，就很信任袁崇焕，但是他内心也很这个震惊，说你这个没经过我的同意，甚至没告诉我一声，你就把一个总兵就给杀了，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说呢，有点太霸道了，是吧？但他还是下旨呢就认可了这种处置方式，就是安抚呗，安抚这个袁崇焕呗。那么这事儿呢短期看来哈，杀了毛文龙呢确实呢统一了辽东兵权，军令呢通行无阻。但长远看来哈，这事儿呢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边防漏洞，就是毛文龙死后呢东江群龙无首，手下将领呢分崩离析，不少人呢投降后金，海上的牵制力量就直接瓦解。那么这边后金呢也不用担心后方啊被袭扰了，就可以集中全部兵力啊，之变爆发，就后金大军就直逼北京。这个事儿就成为日后呢大臣们攻击袁崇焕的核心罪名之一。

咱们继续聊呢，坚不可摧。那么正面进攻啊，只能呢重复宁远、宁锦两场这个战役的惨败。咱换个战略吧，咱绕道。然后呢，他就联络了蒙古的科尔沁部落，就借到蒙古草原，从啊那么沿途的城池啊是接连失守。十月下旬，后金的数万骑兵就逼近北京，那么京城就宣布戒严。哎呦，这个全城的老百姓、文武百官呐、啊，吓得要死。崇祯皇帝更是彻夜难眠。这消息就传到宁阳，在呢后金大军到达之前，就抵达了北京的广渠门外。那么随后皇太极呢也抵达了北京城外，就立刻发起进攻，重点攻打呢广渠门。袁崇焕呢带领啊这个长途奔袭的疲惫不堪的骑兵呢就列阵迎敌。这种战术，这次战役的战术和守城不一样，它是野外对战。然后袁崇焕呢就兵分三路骑兵，左右两翼呢迂回包抄，中路正面呢顶住冲锋，士兵背靠城墙死战。次呢进攻呢左安门，袁崇焕呢再度呢率军就打退了敌军。两次血战呢硬生生的就守住了京城的这个门户，这个保住北京呢没有被攻破啊，这个可以说实打实的立下了大功，是吧。雨在京城啊四处蔓延，有三件事引起了崇祯的疑心。第一呢，后金大军

能顺利的绕到北京城下。这文武百官老百姓都怪罪于袁崇焕，认为呢是他的防线布置疏忽啊，放任敌军入关。第二，袁崇焕呢率领军队抵达城外之后，主动啊请求带兵进入北京城休整补充粮草，崇祯是直接拒绝。那么朝野有传言说，袁崇焕呢想借着秦王的机会掌握京城的兵权。第三，皇太极就抓住了崇祯多疑的性格，设计反间计，这

袁崇焕入狱之后呢，在大牢里啊，整整被关押了8个月。那么在这个期间呢，这个他手下的这些将领纷纷上书，我宁可呢，这个，我们都不要这个官了啊，能不能留我们这个都师一命？那么朝堂上大臣也分为两派，一派呢就是极力的鸣冤，有人；那么另一派呢，当然就是持续的弹劾。那么崇祯反复权衡啊，最后下定决心处死袁崇焕。那么袁崇焕被处死的原因呢，我给你总结一下啊，你看有没有道理。五大核心层啊，第一就是帝王的猜测啊，这个性格矛盾是根本。崇祯年轻啊，刚愎自用，极度独一，什么事儿啊都求速效啊。当初呢，他就轻信了这个袁崇焕呢5年能收复辽东的承诺，投入全国的这个钱粮兵力，结果后金打到皇城根底下了，他的内心落差是极大的。那袁崇焕呢，你手里呢握着北方啊数十万的兵权，你拥有尚方宝剑，你擅杀总兵，你这个是对我皇权的极大挑战呢。所以说反间计呢只是点燃呢这个猜忌的导火索啊，就算没有反间计，崇祯心里啊早已经对袁崇焕不满了，叫几次之变啊。那么都打到这个皇城根底下了，是吧？那你就成为了这整个大明朝的这个罪人啊，这个责任你得承担，是吧？另外后金呢突破长城，濒临北京，那找不到发泄渠道，统一把所有过错都推到袁崇焕身上，朝野的这个舆论呢普遍的偏向于呢处死袁崇焕。那么崇祯呢也需要一个人呢来平息呢这个大伙的怒火，那么袁崇焕就成为最佳的背锅人。所谓谈话的这些证词恰好又切合了崇祯内心的怀疑，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查证啊，就直接他采用了这份虚假的证据，就定下了通敌叛国的这个重罪啊。第五个就是朝堂吧，党争吧，啊，落井下石，阉党余孽也借机报复。当初呢袁崇焕你看辞官就是遭到了这个魏忠贤阉党的排挤，那么崇祯铲除阉党之后呢，部分的这阉党的参与官员就潜伏朝堂，抓住袁崇焕的这个机会啊，不断的给他网罗这个罪名，上书弹劾啊，放大他各种原因吧，层层叠叠啊，功过全部被抹杀，战功没人提，过错无限放大，最终呢朝廷给袁崇焕定下三大核心死罪：擅杀大帅毛文龙，纵敌深入侵犯京畿，私通外敌意图谋反，

好了，这个袁崇焕啊，你看咱们介绍他从一个岭南的书生啊，到边关名将，这个清白名声，有功啊，却背负那叛国的这个污名吧，尽忠却落得个凌迟处死的酷刑，是吧？透过这个袁崇焕的一生，我们也能看到啊，这个封建王朝的那种深层的根源，就是君主多疑，朝堂内耗。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
1: 然后呢，就聊到这个孩子的事儿了哈，我就问啊，我说那个，我说你孩子多大了？说姑娘28了。很自然，我说搞没搞对象？没搞对象呢。我说话。然后那个呢，说我姑娘多大了？我说你的姑娘多大？说34了。我说结婚没结婚呢？也没结婚呢。哎呦，现在啊，你看我原来在我们印象当中啊，就是啊27、28了，在我们那个年代，如果说你还没结婚，就属于大龄青年了，是吧？但是现在好像34、35没结婚的，咱也能理解。我要说什么呢？说如果你要是在古代，可就没这么自由了。因为有的朝代不结婚是要挨罚的，为什么呢？说白了，古代呢是农业社会，你种地需要人手，那会儿呢是地多人少，多一个人呢就多一份劳动力啊，就能多种呢不少吃的。往小里说呢，人多人少呢关系着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往大里说，那就是掌控着国家的命脉的。因此啊，官府就提倡早婚早育，能多生就多生，毕竟能增强国力呀。所以早在周朝的时候呢，就设立了专门，就会派人来问你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不爱家呀，也不爱国呀？那行吧，绑起来拉回去啊，该打打，该罚罚，打完了放回去，要是过阵子还没结，拉回来继续。哎，就这么不讲理。到了魏晋南北朝呢，就更过分了，尤其是女子，如果到了适婚年龄还没嫁人，官府呢会直接给你指定个男的，让你们俩成夫妻，你要是敢不同意，那就是违反国法。到了唐朝稍微好点哈，就是不强制也不打了。但如果说到了适婚年龄你还没结婚，那不罚，连家人呢都会连带的坐牢。你不结婚得把你老爸抓进去，说是管教无方。要不说呢还是现在好呢。当然了哈，没有人呢不向往爱情，不结婚呢还不是没遇到自己真心喜欢的合适的人嘛。所以在这儿呢，大鹏呢就是还是祝愿啊单身的啊朋友早日遇到自己的真爱，终成眷属。再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也是那个和朋友啊聊天，然后就聊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比如说那个生活当中啊，有朋友给你借钱，当时好心借出去了，好家伙你。但是我觉得遇到这些难心的事儿呢，我其中有个朋友他挺讲得开的哈，他说啊，有一些事情我们看起来是自己吃亏，实际上无形当中呢他可能给你挡了灾了，是吧？你吃亏了，但是那个人给你挡了灾了，是吧？所以你还要坚信这个，让你呢心理上呢，能够顺畅一些哈。啊，其实挡灾这种事啊，自古以来就是。

一直是在民间这种说法，真假呢还那句话没法深究。不过呢，就是这个机会，我想跟你讲一件呢，这个神仙打就砍，搞得民不聊生，并且有渐渐蔓延到隔壁啊淇水县的势头。这淇水县的县令呢就很担心，整天愁得睡不着觉。有一天半夜，他迷迷糊糊就打个盹儿，就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一个秀才来找他。秀才呢，这脑袋哇黄灾。这说完，县令就醒了，他就琢磨，这八成是神仙给我托梦了。可也没来得及啊，问那位是哪位神仙，但事不宜迟，他就赶紧让人准备好酒肉。到了第二天中午，来到这县令呢，上去就拜啊，抱着母驴不让这个妇女走，说：“蝗虫之神，您饶过我们县吧，我们这儿本来就不富裕，您再一闹蝗灾，老百姓都得饿死。”这蝗虫之神就看着他，就问了，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呀？谁告诉你的？”“那行，你们的庄稼我不让他受害了，但这柳秀才，我要惩罚惩罚他，免得他以后多嘴。”说完大手一挥，只见那蝗虫就跟乌云似的远远的就成片的飞过来，但是确实呢没奔地里头去，而是围住一棵柳树上去就啃。然后呢没一会儿，柳树的叶子就全被吃光了。蝗虫们转过头啊，掠过了淇水县，就说去的就没在那个淇水县停留，就上别的地儿了。县令这才知道，原来呀，昨天梦见的那个秀才就是柳树之神。那么相当于柳树之神呢给淇水县挡灾了。这事儿传开了，县令专门让人呢把这个大柳树呢围起来伺候，年年的祭拜，感念他的恩情。那您听听哈，这柳树神呢还是真让，哎呀，这样好的神仙上哪儿找去，是不是？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1: 好，咱们继续聊聊吃的话题啊。咱还说鸡蛋啊，这个鸡蛋的话题还挺多，是吧？这个，您是不是认为呢？这个土鸡蛋啊，是更营养啊？是不是觉得这红皮鸡蛋呢比白皮鸡蛋呢要好啊？是不是认为蛋黄的颜色越深复杂，土鸡蛋、普通鸡蛋、红皮鸡蛋、白皮鸡蛋，蛋黄颜色的深和浅都差不多啊？我一个一个给你分析啊。所谓的土鸡蛋也叫柴鸡蛋，对吧？是指这个农家散养的母鸡所下的蛋。那普通的鸡蛋就是指这个养鸡场啊喂饲料鸡下的蛋。两者的关键差别是母鸡的喂养方式和食物有所不同。你看土鸡呢是在自然环境当中完全的散养啊，吃这个虫子、蔬菜、野草等等。养鸡场呢吃的是专门的饲料啊，圈养在笼子里。从外观上说呢，这土鸡蛋一般是比普通鸡，这是两方面的这个两者的区别哈。那么从口感的角度，谁好哪个好吃，这有点不太好评判，因为口感那是纯是主观的这个问题，而且呢不同的烹饪方式呢也会改变鸡蛋的味道。咱就从营养的角度，鸡蛋呢由于蛋黄大，它的胆固醇含量呢更高一些，土鸡蛋的钙、锌、铜的含量也略高一些，而维生素 A、烟酸、硒的含量略低一些。同时呢，这种细微的差异呢，在不同品种的土鸡蛋和不同品种的普通鸡蛋之间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差别不大，没必要太计较啊。那么从食品卫生和安全上来说呢，普通鸡蛋的生长方式可能使它受细菌感染的概率要低一些，土鸡蛋呢被环境污染物感染的风险相对更高。但是呢，这种风险都是可以通过加热煮熟来避免的啊。至于有鸡蛋啊，有鸡的啊，似乎现在什么事儿啊，挂上有鸡两个字儿就自带光环了。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呢，跟土鸡蛋和普通鸡蛋都差不多。虽然营养成分差不多，但价格差好多，是吧？所以我建议你不必一味的追求有鸡啊啊。然后咱们说说红皮鸡蛋和白皮鸡蛋哈，这个你看蔬菜哈，我是推荐大家多吃一些深色的，但鸡蛋就没有必要在乎呢，这个味和含量没有显著的差别。所以只要是新鲜蛋哈，啥红皮的白皮都好啊，不要以色取代。那么蛋壳的颜色怎么来呢？它是由一种叫卵壳普林的物质决定的。卵壳普林呢对鸡蛋的营养成分含量没有影响，也有一些影响啊，但是不能改变基本的颜色。那么蛋黄，营养蛋黄颜色的主要是看鸡吃什么食物。放养的这个鸡呢夏天吃青草，虫子多，蛋黄颜色就深。冬天呢吃青草不多了，那么蛋黄颜色相对就会浅一点。养鸡场饲料当中的叶黄素少，蛋黄就浅。那么反过来说呢，叶黄素越多，蛋黄就越黄一点，是吧？好看就营养嘛，不一定啊，不是。叶黄素呢，虽然属于这个类胡萝卜素这个家族，但是它不能转化为维生素 A， 不能让蛋黄的营养价值有质的飞跃。即使是深色的蛋黄，是因为放养而天然形成的，它的营养价值也没有什么显著提升。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保健作用啊。所以说蛋黄呢并不是颜色越深越好，你如果在鸡饲料当中加入辣椒粉或者是工业用的红色素，人家还能下出这个红蛋黄偏红的鸡蛋呢。那对于这样鸡蛋你要注意啊，我提醒你，它要是放这个喂这个辣椒粉呢还好一点，是吧？好在它属于天然的，如果用工业用的红色素喂，那这鸡蛋就不安全了，明白吗？另外我给你说一小事儿哈，就是有人说这个有假鸡蛋是吧，听说过吗？ 但是现实是制造假鸡蛋的难度挺高，科技手段你做出的假鸡蛋很容易一眼就看出来啊，所以呢不必担心呢碰到假鸡蛋。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报道说有那个鸡蛋像乒乓球一样能弹起来啊，叫橡皮蛋，后来经过检测发现它是真的是鸡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是低温保存时间过长，也可能呢这。

0: 个母鸡吃了含有较多啊这个棉籽饼的食物或饲料当中的棉分含量过高，导致呢这鸡蛋的弹性增大啊啊，所以呢它是鸡蛋啊，不是这个用其他的。一般我们都是低温冷藏啊，低温冷藏对鸡蛋有类似于冬眠的效果，温度越低，鸡蛋的重量丢失越少，同时有利于延缓鸡蛋的各种变化。经过检测，冰箱当中40摄氏度的冷藏鸡蛋一般能放多长时间？1个月。22摄氏度的室温下，大概你放2到3周，鸡蛋就变质了。你冬天呢，那个夏天啊，家里放存放时间就更短了，是吧？另外，我告诉你啊，这个鸡蛋摆放还有讲究呢，大头朝上比较好。鸡蛋大头的一端有这个气室、空气室啊，大头朝上时呢，蛋黄呢会保持啊浮在呢这个蛋清中间，不会偏向一边的蛋壳，不会出现啊某一端蛋清很薄的现象啊。大头朝上放着，也不要洗啊。蛋壳如果表面不是特别脏的话呢，就直接存放就行了，因为你洗反而会使这个蛋壳的保护作用变差。如果是，哎，我给你介绍这个鸡蛋哈，怎么识别它新鲜不新鲜呗？其实很简单，第一个看鸡外壳是不是完整干净，有破损的鸡蛋不要。第二摸，一摸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白粉啊，感觉不是很光滑的鸡蛋是更新鲜的。然后三是晃一晃啊，有水声鸡蛋肯定不新鲜。第四个，其实你用这俩就能基本检查出来了啊。如果不嫌麻烦，你用光照一下这个鸡蛋，如果里面的空气是很大，肯定不新鲜。泡在水上也可以，上浮的鸡蛋一定不新鲜，是吧？行了，这个关于鸡蛋这个事儿呢，就说到这儿吧。另外呢，这个我记得前几年啊，我好多年没逛夜市了，我突然发现哈，又有一个小摊儿卖那个毛鸡蛋的，知道吧？这个敢吃吗？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毛鸡蛋呢，最好别吃，因为毛鸡蛋含有啊生理活性物质，比如像雌激素啊、润激素等等，孕妇啊、儿童啊、青少年不能吃，否则呢会造成呢内分泌失调，引起呢性早熟，是吧？还有伤寒杆菌、变性杆菌等等。另外呢，毛鸡蛋呢很容易感染的寄生虫和寄生虫卵，如果这个胚胎啊死亡时间比较长，还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胺类等有毒物质啊。所以呢，我建议你这毛鸡蛋千万别吃。还好哈，这个咱们本地吃这个少，好像南方的偏多一点，是吧？行了啊，为了我们的健康，尽量不要吃毛鸡蛋。来吧，跟我们清凉一下呗，咱们一起去玩玩，上水世界。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
3: 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77。
7: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好了，到这儿呢，大鹏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啊！依然祝愿。

0: 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来啦，各位朋友，12:01了，你好 ，taxi， taxi， 各位弟哥弟姐，今天中午午饭安排上了没有啊？吃的是什么呀？今天上午心情如何？都有哪些活让你觉得很不简单了？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各位弟哥弟姐辛苦了。特别夏天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防晒呀，哎，对，好多的看到他们带的冰袖啊，还是很管用的。所以呀，这个夏天到了，车里面有点热，然后呢，在拉活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防护措施哈、下来。走一走，整体的今天我看看这天儿啊，今天是25号啊，全是阴有阵雨，说是有阵雨，昨天都已经下了。那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岭海一线是26度，北镇25度。全是晴，

有那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啊，他们都哪儿来的呀？他们都是锦州人，可能就是在你的身边，大概就是你的邻居，或者呢你见过他，或者是你坐过他的车。无论是各行各业，只要放飞了，愉悦了大家，也治愈了自己，那陪伴各位的哥的姐行进在锦城的各个大街小巷，细雨连绵路湿滑，轮碾尘泥走万家，整日奔波沾冷露，一车烟火度生涯。

正午诗人啊，越来越有文采了。好诗，胖哥说好诗啊，老姚。说最近啊，有一家，这是哪儿啊？小馆子啊，这个啤酒2.5块一瓶儿，喝着非常的痛快，是不是？喝了20块钱的，多少钱一瓶？2.5块一瓶啊，20块钱。

大家能不能听出刚才的这个声音是谁的呀？本来呢，我播放的是咱们听友发过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大火烧山》啊，但这个平台这个键子啊，我给退错了，所以我就说嘛，他的声音怎么变成和那英差不多了呢？我觉得这个声音我们大概更喜欢。你能听出他是谁吗？

他来唱歌了哈，还真不是啊。今天啾啾啾的声音啊，这啾啾啾美妞妞，哎，他俩的这个还真是有点谐音呢。不是美妞妞，是啾啾啾老朋友登台。我忽然发现啾啾啾在这首歌当中也有一些变化，嘹亮，哎，是不是很嘹亮？特别是高音的时候，那种震撼的力量啊，直接就拉满了，穿透力极强的，响彻整个直播间啊！隔着电波，咱们全锦州市的，是不是车里面听节目，在电波当中清清楚楚的，实在是太难得了。好了，现在呢，抖音直播间刚刚打开啊，欢迎各位，我们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交通广播小园抖音直播间来转播一下我们的节目。其实呢，我觉得可能收听效果极佳的就是收音机 FM100.3 中波846。你可以呢这边听着收音机，然后抖音呢你可以留言看到我们的广播，把它的声音呢拉到最小。同样的一首歌，不同的人来演绎呢，味道就千差万别的啊。同样的是一首曲子啊，啾啾啾这一开口啊，气场啊，功底啊，全都展现出来了，实打实的真功夫啊。这个嗓音的功底真是一般人比不了。这个歌名字呀，有人问啊，叫大火烧山。高亢的啾啾啾的声音直冲云霄啊，直播间呢都被这嗓音给震住了，隔着电波都能够感受到啊，不一样的功夫，是吧？芙蓉花说：“圆儿姐呀，我就是这么做的，我这边听广播，那边看直播。那这个听广播的这个声音啊，是通过这线路传过去的。啊，这抖音直播间呢，还可以和大家互动。”牛叔开通网银，还有丽丽鼓手大刘都来了。

刚才是谁说了的？有一个小馆子啊，啤酒2.5块，人说了你这贵，我这都2块一瓶的，呵呵，我这店不管在哪儿啊，喝出来的是一种气氛。今天是周几啊？周四，连续有2-3周的时间了吧，大家都在念叨着，你看念叨着红豆的声音，常常就会在这里已经习惯收听了。红豆说和大家汇报一下，最近啊就没有开车，忙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一次也在周四的时候送上了这一首歌啊，自己打开的时候好像说是私密作品，设置公开了，我这里是可以打开的，我们终于可以在这个周四的时候听到红。

牛叔就说了，昨天呢和两个姐姐还聊到红豆，说红豆唱歌可真甜呢。然后大高个儿、大长腿，说的是满满羡慕呀。芙蓉花说：“怎么的？红豆她不开出租车啦？我这准第一姐还没入行呢。”每到周四的时候呢，我们早就习惯了在电波另一端守候红豆的声音。这一晃啊，这么多年始终都没有间断过，这种长久的坚持，真是让我们大家感动。谢谢红豆，我们愿意守候聆听喜欢红豆的声音。红豆呢，也一直坚持放声歌唱，在歌声里面呢，可以愉悦自己，也能够给咱们大家呢送来欢乐。朋友们都还记得，都知道，红豆呢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的姐，现在呢可以用曾经两个字了。风里来雨里去的，奔波了无数个年头了，开了多少年啊？红豆，掐指一算，得有20年了。是吧？牛叔还跟大家也唠起了近况啊，不开出租车了，开别的车了。大家也都很关心啊，不开出租车之后，红豆是换了新车，开启了新的生活。跑车奔波的日子也是很辛苦，特别是D姐啊，即便常年在路上辛苦啊，红豆依然是精致体面。这是我给红豆，这样的一个评价，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很有品味，懂得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然后举手投足之间呢也是满满的品味。平凡的日子，出车的日子过得是光鲜亮丽，然后呢还有动听的歌声陪伴着我们。今天演唱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知足》。这首歌呢，简直就是咱们的哥的姐生活的最好的写照。那起早贪黑呢，跑车谋生，辛苦奔波，却从来不抱怨，知足常乐，从容看淡得失。无论是做什么，我们内心的安稳和欢喜。无论未来从事哪一行，我觉得，爱唱歌的朋友，爱唱歌的红豆，永远像他的歌声一样，很清甜，很明媚，日子舒心，万事安好。就像歌声当中所提到的一样，心怀知足之心，天天都会有好心情。欢迎偏爱吴小雨，射手的吴草关注了主播，谢谢。芙蓉华说：“对，我就是在听歌的时候呢，就把抖音直播间这边呢再打开音量，因为会和大家有互动的。”牛叔还说呢，诶，我们怎么没来呢？今天啊，宝妈说，我问一下，就唱完的歌怎么发给你呀？是这样，你把歌曲，你是全民 K 歌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录歌软件？你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芙蓉花，你告诉他怎么发。是我们的小秘书，他说的比较细致。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你的歌曲的链接复制粘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像在微信公众平台发消息是一样的。那具体的步骤，如果要是不明白的话，你可以进我们的群25553896 7，25553896 7。月亮说，我还没坐过豆姐的车呢，豆姐怎么就不开车了呢？哎呀，刚才谁说的？你这儿啤酒是2.5块，我这是2块。牛叔说，我这儿免费。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只要和对的人在一起，那就嗨起来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0: 欢乐的时刻还有在这里，要不要来呢？你都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对吧？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好了，我们7月11号一起乘风破浪。你有没有把票订好啊？刚才这个地点已经记得很清楚了吧？不管是离哪儿近啊，都可以领到装备，然后去购票。7月11号，我们一起在东方欢乐王国一起 happy。啊，龙须哥说那个豆姐不行，你就和牛叔去开大货吧。那一想开的话绝对能开，豆姐什么车都能开，绝对是有经验的。说了你看啊，开了24年，你看我说20年都说少了，现在呢开始赶海爬山了，真好。又一个新生活的起点，我们又可以听到红豆不同味道不同风格的歌曲了。诗和远方说我不是出租车司机，报道来了，中午好大家。我今儿中午吃的是高粱米饭小炸鱼儿。我特别羡慕会唱歌的朋友们，可惜啊我不会，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呢被称为锦州孟子义，那个老跑调了。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短视频里边现在唱的不仅仅是说唱的很好啊，就是说都在调上，他有的时候他就刻意的或者是经过努力啊就把大家给唱笑了。我们能够听得到你的用心，有机会可以发过来啊，诗和远方这名字啊就如歌一般很有意境。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啊，听一听他是谁呢，老朋友，真是有一段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啦。歌名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了，飞天

帅了，一梦两三年。尤其是最后这个缘如水，最后这一句啊，飞天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

曲目是非常耐听的，演唱者一梦两三年更是实力出众呀。一梦两三年这一开口呢，瞬间就支气啊，歌声是铿锵有力的，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特别是最后一句，哎呦，印象太深刻了。整个其实这个曲调对很悠扬，那大家说很好听哦，这人都跟着心飘向远方了，是不是氛围感直接拉满了。芜湖的听友说听到家乡的广播啊、嗯，很开心的。早晨呢听动感早班车是初言啊、嗯，关注了我的抖音之后呢，在十二点到十三点的时候呢，也可以为没有收音机或者是远在他乡的朋友，可以听得到家乡人的声音啊。这首歌是不是很好听？说南方太热了，牛叔说你在他乡还好吗？在芜湖是南方，肯定是比锦州呢，比北方要热，韵味直接的就翻倍了。豪情万丈，对这四个字用得好啊，豪情万丈，听的人热血沸腾的，大家非常的喜欢啊，啪啪的鼓掌呀。各位是不是被这嘹亮的歌声打动了呢？真是实力派，一梦两三年，功底没得说，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希望可以。

没有想到吧？我想问一下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刚刚发过来在群里面，真是没有听够啊！我以为就说快歌，我把它当成一个 DJ， 原来快歌呢是一个 AI 写歌的一个软件。虽然这首歌呢不是牛叔本人自己亲自开嗓，但是一入耳呢，一种专门属于牛叔心情的味道呢扑面而来了。我也是反反复复的来品读这个歌词，每一句话呢，我想有故事的人、有经历的人听到都会直击心底的。这个画面刻进我心间，这首歌名字如果让我现在去，我们终于站在同一伞下。我记得这一个歌词，画面很浪漫又唯美，满满是回忆的余温。我想呢，一定是牛叔赋予了演唱者，把自己亲身的经历融入进去了，才能够感同身受。灯有遗憾，还会有思念，故事感直接拉满了。是不是也被这一段与众相逢的情节触动了呢？有浪漫，还有擦肩而过。是啊，生活当中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无奈。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
0: 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刚才听过了之后啊，这我们就讲行啊，老牛叔叔，马上就给牛叔给升级了，这份心情，牛叔你很厉害，能学会了，我没有尝试过，你继续啊，月亮，我就制作这一首留个纪念了，欢迎荷花，我们你猜到了吧？不用猜了，这是牛叔带来的一首歌，是不是很唯美？很有感觉，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那给大家说了我们的群号码呢是255538967 255538967、宝妈是不是已经是下线了，还是在收音机那边，能不能听得清啊？然后进群里之后呢，芙蓉花

是很有味道啊。你最近爱上了喜欢喝几杯的人，特别的深刻，有一种情感的挣扎，还有人性的矛盾，也是一首情歌，这种意境听完之后也是很有共鸣的。

0: 太好听了。这样的歌曲啊，真是很打动人。常常呢，就会有一种借酒消愁的无奈，还带着点释怀，能听出心碎的感觉。
1: 你说你最近爱上了一个，
0: 有伤情，但是还要依然的面对生活。林夕演绎的不错，就是很快节奏的当下呢，这样的歌呢，就容易让你重新审视生活当中的一些得失。很多人在情感的挣扎和成长当中呢，也能够清理无法自拔。我相信你可以听得懂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演唱的，看着那个深陷情伤的人。
1: 希望你夜深人静就入柔肠，不会化泪痕。
0: 瓶子来陪伴你听节目呢。啊，有人问了，这首歌谁唱的呀？诗和远方说，这两首歌都太抒情了，太让人感动了。这样的歌就没菜我都能给干拉三瓶。来，你跟牛叔对饮一下吧，他在那边已经是几瓶了。这还有说这20块钱2.5块一瓶，多少瓶啊？到现在没算出来呢。宝妈，宝妈，你是在听节目吗？是在电波另一端吗？我们的小秘书呢，给你介绍了一下，就是点开分享，你就点分享这两个字，记得哈。出现分享到哪里呢？你就看到有私信、转发动态、微信，有这几个选项，然后你就这一排选项当中，你向左一扒了。就会出现什么四个字，复制链接，哈哈，点一下，然后去公众账号当中，然后粘贴，有复制就必须得有粘贴呀，就粘过来了，我就看到了，大家就听到了。

的声音，还好这几天呢我们都可以听得到嘉义的声音。谢谢你嘉义，这首歌名字叫做谢谢，谢谢你。

这一抬头呢，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呢也到了啊，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嘉义，你的声音把这个谢谢表达得更加的深情。我觉得这一首这一句谢谢不是歌，也真的是非常感谢所有的新老朋友，这么多年日复一日，大家始终不离不弃，无论是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是在 QQ， 还是在抖音直播间，我想每一期的节目我们都是这样彼此相伴着。谢谢大家又陪着小袁完成了今天的一期节目。你好 Taxi。 是啊，岁月匆匆，我想是大家长久的陪伴才让我们平凡的直播充满了温暖，彼此的包容和体谅，互相的陪伴走过了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我相信有大家一路相随，所有的辛苦都会变得值得。再次也希望各位的哥的姐下午呢能够有好心情，未来的日子我们继续一路前行。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
1: 是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大家好，这里是1003大家帮，13:01又是代班主持人雨婷来了。那今天的节目呢，还是由我陪伴大家度过啊。今天的天气啊，可以说上午的时候呢，下了一点点雨啊，好像星星点点那种感觉，真是非常的这个空气非常的清新啊。如果大家呢这个时候呢到这个水边或者是绿植非常多的这样的地方呢去走一走，感觉到呢特别特别的沁人心脾的感觉啊。好了，这个时候呢我把天气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的早晨8点，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那26号的8点到27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您注意天气。

康，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路上呢有什么情况啊，有什么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呢在节目当中告诉给我。好了，现在是3:07啊，那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可能还是在关注啊，说下午有没有晴的天气啊。另外呢大家问一下温度的状况呢，我再说一下，今天的早晨8点到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那明天的晚上8点到后天的早晨8点，全市晴，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8度，黑山易县16度，临海17度。

哎呀，昨天呢，我们辽宁呢，16点呢就出了高考的分数了啊。这高考成绩呢，尘埃落定，可以说世间有了万千期许。有的人提笔落分，十余载寒窗苦读，接了硕果，收获满心欢喜。接着说呢，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从幼儿园升小学要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到如今高中升大学，同样是考。如果说本科呢，想这个当硕士考，硕士成为博士还要考，可以说在每一个年级里，周考、月考，年少的时候，每个普通人都要经过一次一次、无数次的考试。努力呢，不一定能够事事如意，人生啊，从来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即刻如愿以偿的。那分数呢，只是一成答卷的答案，从来定义不了一生的结局。哪有都是一帆风顺的呢？人生还有许许多多复杂的事要去做。那一个考字，宛如如来的手掌，每个人都是逃脱不了的。高考呢，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全部啊，它是普通人向上攀登的阶梯。但是人生呢，也是一场漫长能上心仪的学校，这是提醒你拐个弯儿，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更宽广的路。金榜题名，自是可喜，前路漫漫，不全有繁华相伴。暂时失意，亦不必沉沦。青春尚有无数翻盘的机会。

0: 高考呢，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处驿站，而不是终点。平心态接纳得失，藏起难言的心事，收拾好心情再出发。纵有遗憾藏心底，亦有清风赴远方。前路漫漫亦灿灿，岁岁年年皆可期。好嘞，希望我们所有的少年都能够释怀得失，前路坦荡，做满意的选。那这个成绩稍微差了一点，在这里鼓励鼓励孩子，是吧？好了，看到呢，我们的平台上一些朋友呢，还都是非常关注我们交广之夜的活动哈。这个交广之夜这活动，这样我先请大家来这个听一段宣传，因为好多朋友都非常关注，我们先来听。
1: 阵情敌，斩将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创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好，我们的交广之夜呢，现在呢已经开始了这个报名阶段哈。据说坤威还许了一个愿啊，或者说发了个誓吧，是吧？什么超坤威把这个头发的颜色，这个让他有一个改变，对吧？这可是希望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交广战队、京广战队都有你熟悉的主持人来，他们霸气领队。那您就跟上我们来一次下雪啊！北京路上东向西方向目前交通压力很大，西向东方向车辆呢稍有缓行的状态啊。另外呢，人民街重庆路的交叉路口东侧路段东向西方向，在重庆路上也有一小段的车辆缓行。云飞大桥目前还是很畅通的，城市的

买一得二，这两瓶呢到手呢只要229元。好了，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另外大家呢输入关键词防晒，就可以呢出来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霜，这是50毫升的正装啊，官网50毫升的要1400块钱，那今天呢宠粉的福利价50毫升只要299元，买两支呢更加划算，只要399元，平均一支呢不到200元。那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防晒到锦州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吧。好了，我们商城当中的好物呢特别的值得大家的关注啊。我看我刚介绍完，在我们平台上我看有朋友呢就直接呢输入了福利，哈哈，输入了福利啊，这位朋友好啊，希望你能够在我们商城当中购物愉快。哎呀，这个高考成绩出炉，别只顾着骂或者成定格，纠结啊、攀比啊、数落啊，都改不了结果。那真正有远见的家长呢，不会被一时的分数左右情绪，而是踏踏实实的做好这十件事，稳住孩子的心态，铺好志愿与未来的路。第一件事就是安抚情绪了，自生骄傲的情绪发挥失常呢，也不要指责挖苦，十几年的压力堆积在身，一句否定足以击溃孩子的自信啊。另外呢，第二件事，杜绝邻里亲友的攀比，不要主动呢在家族群啊、朋友圈啊晒这个分数，也不要拿自家孩子和别人家考生来对比，每个人天赋基础抗压能力都不同，盲目对比呢只会加重孩子的自卑。那家庭内部呢先达成共识，不拿分数当作评判孩子价值的标准。第三件事呢，就是完整整理高考相关的资料啊，准考证啊、身份证、体检表、成绩单呢、各类奖项的证书啊，都收纳归档。后续呢，填报志愿、院校投档、线下咨询都会频繁的用到，避免临时手忙脚乱找不到资料啊。第四件事呢，就是和孩子呢平等的沟通，也能够接受的院校层次，尊重他的喜好，结合分数客观的分析。第五件事也是家长了，精准查询本省的一分一段表，不要只看总分，位次才是填报志愿的核心依据。第六件事呢，梳理一下家庭经济承受能力，提前和家长沟通学费、生活费，是否支持考研呢、出国啊，这样一些规划。公办、民办、中外合作办学，这个花销呢，差距是很大的，提前清理预算，减少填报时的纠结。第七件事呢，就是陪同问题，和孩子呢来咨询招生老师，了解专业就业、转专业政策、宿舍环境这样一些细节啊。第八件事呢，就是适当的安排放松休整啊。备考三年，长期熬夜刷题，孩子呢是身心俱疲呀。这成绩出来之后呢，留出几天时间让孩子出门散心、运动和同学聚会，缓解绷紧多年的神经，调整身心状态，迎接大学生活啊。第九件事就是提前科普志愿填报的规则啊，好好的去了解。第十件事呢，就是做好兜底，心里自己的发展方向，未来的成长永远取决于持续的努力，而不是一次考试就能够定终身的。

0: 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有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
1: 市在说呢，我们辽宁的高考呢，这个成绩已经这个查询完毕哈。我看一些朋友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啊，我看到一些网友啊，有的朋友说高考落幕不是人生的终点，是全新旅程的开端。还有呢，这是一位家长吧，说是的，在啊，他前面那个战呢是那个战斗的战，后边那战呢是驿站的战。我感觉这个话说的非常有哲理性，就是高考是人生一战啊，战斗的战，也不只不过是人生一战，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驿站而已。嗯，这位江华说，希望学。好，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看呢这位笑度凡尘，他就输入了短袖是吧，您输入这个就会弹出 CK 的这个短袖啊，有各种这个肩型的，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程度啊。结果呢，就确实是有一些人的回复啊，比如说一些朋友说看到这条评论，我突然想起当年的自己，那个时候呢，把高考呢当成天一样的自信。见过很多人高考考得很好，但过来过得平平，也见。

0: 交广，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
2: 你会发现，高考最珍贵的礼物，除了成绩单，还有那些深夜的灯光，那群陪你哭陪你笑的人，那个18岁还不太懂世界，却拼尽全力的自己。

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难

除夕的夜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岩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最熟悉的味道。严肃老师笔下的歌词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团圆画面。此刻，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的祝福，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0: 信哥哥，信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灰网》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茫然仰首苍天，谁人多错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弦奏一响，就梦回一九八零。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二十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两个小时。叶丽仪用磅礴的声线，把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唱得百转千回，成为他首支粤语原唱爆款。如今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看《上海滩》的时光。

一首被时光尘封，一首在今天重新刷屏，同一段旋律，两种心境，好歌真的永远不会过时。一起听完这两个版本，告诉我您更偏爱粤语的深情还是国语的执着。

最近全网超火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刘德华的一首国乐双唱的经典老歌，一夜间翻红刷屏。但很多人不知道，粤语版的《爱极浓》1995年先问世，醇厚内敛，藏着天王最经典的味道。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勇敢。

谭校长这两首歌我们真的听了好多年，难舍难分一出来就是那种离别的怅然，后来粤语版今夜情为证还是那个曲子，感觉却不一样了，不再是遗憾，而是一生相爱永珍惜的笃定。同样的旋律，有别离有相守，谭咏麟的声音太会讲故事了，您觉得哪一段更让您心动呢？

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了经典。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这句一出来是不是就有画面感了？歌里藏着对爱情的不确定，还有藏不住的期待。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会偷偷的担心明天他还爱我吗？童安格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带点小忧郁，把这种小心思唱得特别动人。现在听还是会觉得这种对爱情的认真追问真的很珍贵。愿你爱的人明天还会依然爱你。

今天我们来听童安格的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其实这首歌1985年的时候就有了，最初是王芷蕾演唱的，后来童安格自己演绎才火起来。听说他曾经在唱片公司待过冷宫。

晚上好，是时候翻出这首老情歌了。吕方的声音像是一杯温好的茶，不烫，却能慢慢地暖到心里。听说创作的时候

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

南风3到4级，那就是27号的晚上8点，星期六晚上8点到周天晚上8点会有下雨的情况。

那么充电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大家会把自己的手机充电量充到什么时候？您觉得充到多少是对手机的一个保护？我这点做的就不太好，我就会把它充到百分百，但是呢，这样确实不太能够对80%到90%区间就可以停止了。对，暖宝说到了，充到80%就不充了。嗯，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充满之后还要及时的拔离充电枪，不要长时间的浮充。那么充电前也要去检查充电枪头是否完好，尤其你要看一看有没有水渍破损，确保枪头完全的插入，避免虚接导致接触不良，异常发热。还有充电过程当中呢，建议大家伙您不要去长时间的在车里边，比如说睡个觉啊，玩玩手机啊，刷刷 pad 呀什么的，对不对？尽量不要长时间在车内，一旦电池发生热失控，车内人员的逃生窗口期往往只有几十秒的时间。行业专家也认为，车企呢要针对夏季高温、快充高负荷等极端场景做专项标定，当电芯温度逼近安全值的时候，主动平缓限制充电功率，而非等到触发了过热保护的时候才去强制断电，就是提前呢把这个风险避免掉，在管控前置吧，这样还是比较好。如果说各位车主呢，您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车辆出情况啊，就是有这种异常的发生，正确处理的流程是直接关系到人身安全的，一定不要强行的行驶，就哪怕就是您在行驶过程当中您发现哎，怎么开着开着有股糊味儿啊，有些人呢可能觉得无所谓，等到地方再说吧，建议您啊还是停好车，打好双闪，在这个能够停车的应急的地方赶快停好，检查检查，或者说救援呐，或怎么样看一看，不要去强制的去开车。还有的朋友呢，我刷抖音看到的啊，就是开着车呢，这车都呜冒烟了，他自己还以为是别人的车，后边的人去按喇叭去提醒他，甚至可能就是稍微给他侧向超车，拉了车窗去提醒他你车冒烟了，他才知道是自己的车冒烟了，这得心多大呀。可能还是缺少一些常识啊。如果说车辆有烟雾冒出，一般呢都是车辆电池热失控的前兆，一定要远离车辆，同时呢车主及时的拨打火警电话，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去处置。有一些车主为了增加车内的舒适配置，会自行的加装一些其他的，像什么音箱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配置，尤其是这种电子之类的啊。车辆行驶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您所自配的各种电子产品很有可能会发生线路破损，或者说接触不良，进而导致短路，或者说故障电弧，就会引发一些危险发生。对，咱平台上朋友说的对，感觉不对劲了，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立马停车啊，打好双闪，就是发现问题及时的去解决，这就好了。

就说啊，这个老头乐，他可能会指多种，就是穿着上的呀，用品上的呀。比如说啊，我听到的这个老头乐，第一反应会想到那个挠痒痒那个老那个痒痒耙，这个就是长棍的那种啊，这个叫老头乐。还有就是那种老年人的那个布鞋，可能是比较轻便吧，然后价格也非常合适，也叫老头乐。还有什么叫老头乐呢？现在呢，还有这么一辆车叫做电动三四轮车，他们也叫老头乐。为什么叫他们老头乐？因为它的驾驶门槛比较低，而且呢经济实惠呀，有各种各样的中老年人呢，可能都会选择这一类的三四轮车进行外出的工具代步。长期以来，部分商家以非标电动三四轮车、酷似汽车、无需牌照、无需上牌、无需驾照作为卖点。这就满足了特定人群短途代步的需求。你在网上去搜的话也可以找到啊，有多少中老年人非常的心动呢？先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 100.3 路况播报。

迎回来，来关注一下15:30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但是您会给家人，购买这样的三四轮电动代步的车吗？一般情况下，老年人选择它呢，都会觉得非常的方便，尤其是没有考证的，会觉得，哎，我这个电动三四轮车，出去啊，买个菜啊，或接送一下孙子孙女啊，外孙子外孙女啊，或者怎么样啊，或者跟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呀，又省腿儿，然后呢还方便，再一个呢还不用去考各种证，说白了就感觉像是一个玩具车或者电动车。有一位网友徐先生呢，他就这样表示，他说他开机动车上下班的时候，经常就看到无牌无证的老头乐在路面上行驶，有不少呢都不遵守交通规则，甚至他们连交通规则都不看，经常呢是闯红灯啊、逆行啊，就这种危险的行动。特别是经过学校的时候，有一些接送孩子的老头乐会在路中间停，占用机动车道，造成严重的拥堵。刘女士表示说，这样的老头乐不仅是堵塞了非机动车道，还在机动车道上随意的行驶，甚至屡屡乐造成的事故包括路上撞倒了摩托车、撞伤社区工作人员等等。很多这个骑老头乐的这些人呢，还肇事后就直接逃走了。

张先生呢说，有一些地方啊，这个老头乐存在一些运营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些老头乐呢，都是分布在地铁站口啊，或者说像是景区呀、拥堵路段呢，他们有的就是靠这个来拉客赚点钱，这都是无牌无证的呀。如果说遇到特殊的市民呢，他自己就跟人家去收费，100多块钱，可能2公里呀，有的还会更过分。辽宁沈阳市的赵先生他也注意到了，说老头乐呢在地铁站口有的还真是出现这种占道啊，自己还进行私自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仅影响交通，而且呢还加剧早晚高峰的拥堵，也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除了违反交通规则问题，那么老头乐频频被吐槽的原因还有各种各样的外形。比如说河南周口市的单先生，他认为如今部分老头乐的尺寸那真的是非常的夸张，设计的比轿车还要宽大。还有一些媒体平台上啊，网友们也是表示说，有一些老头乐设计的酷似奔驰啊、法拉利呀、或者这种豪车状态的，他的亲友驾驶着这样的电动四轮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被一辆机动车追尾之后，车被撞毁，人也受重伤了。实际上老头乐它不属于机动车，也不是单纯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啊，咱们屏幕前的家人们，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们，您想给家人买个老头乐，甚至您家人也有这个想法，或者有些人呢他就觉得我也想买个老头乐，我不是中老年人，我也想买个老头乐，打住啊，收一收您这个想法。要知道老头乐没有被纳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也没有办法去办理牌照，而且呢部分老头乐的用途，要知道它是景区啊、园区啊这样的观光车，它是所谓的场地车，场地车是这个概念，主要是在内部道路上去使用的，不具备在公共道路上您去行驶，他没有这个权利。

老头乐无牌照无安全标准无法正规上路，这本应呢是限制条件，但是有部分的商家呢却拿出来就当成一个可去说可去招牌的东西啊，反而成了一种省事儿的一个宣传。还有什么不用上保险呀，不用停车费呀，你不用担心违章啊，多吓人呢。打着这样的旗号来推老头乐，让很多不明就里的消费者就直接被误导了。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呢就觉得，哎，这多方便呀，手里面再有点闲钱是吧，可能他自己就买了，儿女们都不知道，结果出问题了，一看呀，你啥时候买个老头乐呀，谁让你开的，有主见有主意的自己就买了，非常危险啊。还有一些呢线上咨询的一些商家呢，人家商家说没有驾照也能骑行，出行时候你把头盔戴好了，我这还有头盔，你要买什么什么样的还能给。所以说现在如果您要是听懂了听明白了再听人家这个宣传，会觉得这商家真可恨哈。还有的商家他会用什么样的这些说法呢，就是因为它不是电动的吗，有一些商家说老头乐呢不需要充电桩，家里边220伏的插座就可以充电。很多时候啊，这个意外的发生或者是火灾的发生，是不是就源于这样的一些无知的人类，这个商家没有公德心的商家去这么教人家去做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无知造成一些事情，这个可恨，但是我觉得最可恨的是什么，就是你心里边明镜似的，你明明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者说不能这样，但是你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这商家

不就是吗？然后你换个说法，如果他冲的话，你就为了对方能接受，是可能也能冲给了自己，这种更可恨啊。北京的某律所呢，这一个律师呢，他就讲了一下自己经手的案子。他这么讲的，说有当事人在山东济宁购买了号称形似宝马 X5 的老头乐，实际到手之后发现呢，是质量非常的残次，是拼装的车辆，想维权呢却被拉黑，然后也不接他的电话啊，拒接。在另一起案件当中，卖家冒用了一个不存在的假公司，避雷帖子还是不少的。有的认为说质量特别差，小毛病不断啊，莫名其妙的就在路面上停了，就抛锚了。还有呢说，如果要是有售后的话，打电话马上就会到，结果等一天了人都没来，再打都不接了。还有的修了好多次啊，都修不好。最后呢，人家售后跟他说什么呢？说这就是一个正常代步，你不要去把它跟汽车去比，汽车多钱呢？你这个才多少啊？还被讽刺了。有的网友呢晒出自己就是手里边这个老头乐啊，说方向盘都是歪的，或者呢由于车身过轻，尤其是风大的城市。车一那个风一刮，拐弯的时候都容易侧翻。说实话啊，像这样的一些套路还是比较多的，大家不要心动。第一个呢是口头上的，说什么可上路啊，虚报里程啊，或者说你都不用去考证或怎么样的啊。第二个呢是有这种纸质材料，可能上面标注了什么什么各种信息呀，但实际上呢它不是那样 PS 的。第三种呢就是引诱，比如说按期怎么样的会给你兑现啊，但实际上产品本身就是非标车，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依据，很难得到支持的。所以呢关于老头乐这一方面，就是您还是不要去选择比较好啊。安徽合肥市的一名购买了老头乐保险的车主呢，他是这样说的，在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教训。而且他是这样讲，说老头乐不属于机动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保险政策都是由公司自行制定的，那么这样的车属于场地车，即使购买保险，出险的时候公司认为驾驶人非法行驶到公共道路上，同样可以拒保。

关注天气情况。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啊，上午这雨够大的，但是我们可以在未来的几天两天左右的时间可以稍微放心一些。如果你有户外活动的话，不妨呢抓紧这一时间的机会。当然如果你想淋雨的话，就是在雨中稍微调皮一些呀，那可以把握住后面两天。今天是6月25号啊，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18度啊，市区这个温度，黑山北镇临海17度，易县16度。26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明天星期五，最高温30度，做好防晒。26号晚上8点到27号晚上8点，那就是目前来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周六的晚上8点之前都是晴天。27号晚上8点到28号晚上8点，周六晚上到周天一整天，有可能咱们会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想洗车呢，想干净干净的啊，你今天洗一洗，能干净几天。

了，对不对呀？是不是需要玩点水呀？尤其呢，像平时啊，小朋友们可能就光忙着学习了，或者呢，家长啊也不让玩水，也不让玩泥坑啊，或怎么样，就是让孩子们这个天性没有办法去释放。哪怕他有这个天性呢，都把它局限在一个小屋子里啊，或者说很有限的空间。那么如果说，哎，各位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特别能够释放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啊！这错过今年，咱得到明年。

明年7月11号星期六也是个好日子，周六呢家长是不是也都能够陪孩子呢，对吧？7月11号星期六啊，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咱们呢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有活动，这是咱们夜场啊。知道这个活动的朋友应该并不陌生了，基本上年年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但是您今年要是错过了，真就被加入战队啊。具体的特别详细的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平台，6月22号里面有特别详细的内容，里面的文字版呢视频版啊都有，欢迎大家查阅收看。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来看呢，街道方面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刚才确实各条道路呢都还是比较好走。那目前来看，汉口街上啊，南向北方向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车辆呢密集情况，但是到现在还是都能正常通行，桥洞桥面也没有大的问题。人民街重庆路，这一时间段的东向西车辆排长队。

最后时间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5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16度。26号晚上8点到26号早上8点，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有时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一线、黑山30度，温度还是比较高，注意防晒。26号晚上8点到27号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27号晚上8点到28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

0: 说句话，问声好，写首诗，唱段戏，上着班美滋滋。等风来看日落，无事无非，无灾无祸，尽把人间消磨。畅通晚高峰，邀您共把时光蹉跎。各位，哎，有人新唱了，给他就翻新的唱，这个就是里头的那个，为了小秋香，叫我判断了长。哇，这个水分可怎么去除呢？就包的时候，这如何做到让它不出水呢？还有那个，我曾经想尝试过青椒馅的，因为在饭店吃饭的时候，里头点卯，然后点卯的内容就是回杯记，听段回杯记。情啊，想当初我家不住苏州的洪洞县里，有门庭。数年到龙虎日，偏赶上家境荒野开烤棚啊，进京可考不是我一人去，赵囊姐夫跟我同伴行啊，赵囊拉马前院走。二
1: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
0: 了。然后他再也不唱了，我当时我真的我很后悔，我为什么要笑呢？金曾悠也说，俩人的活你一个人干了。哎呀，回杯记，这个活，
2: 优质蛋白质蔬菜类食品，还可以多吃清凉性质的食物，如绿豆、赤小豆、丝瓜、冬瓜、西瓜、薏米、莲子、莲藕等。这类食物具有清洁暑热及利湿的。
0: 万物生长靠太阳。
3: 嗯，那对，
0: 嗯，
3: 有道理。
0: 就是这歌里边也唱了
3: 啊啊啊！当然这事儿家不是细掰扯，掰着掰扯仔细了之后，
0: 我给你30秒，你试试。
3: 大概这意思吧，是吧？
0: 嗯，
3: 就是咱们需要去和大自然多接触一下。说这个一对夫妻在云南，
0: 不是吃菌子了吧？
3: 吃菌子，优购的菌子，还不是特别劲儿大的，见手青儿。俩人一想，这见手青儿也没做过呀，然后就按照他们俩的那个行为啊，问这师傅，我说师傅，问你个事儿，你说这玩意儿它也不好吃，那为啥这么多人喜欢吃呢？然后那师傅告诉我，他说这个东西吧，我跟你讲啊，一呢是猎奇，
0: 啊，我也想尝尝，
3: 错是吧？奶奶会太提气质了，真的
0: 是，我怕他更帅喽。
3: 对，
0: 你说让他染个柠檬黄，让他当黄毛，
3: 有道理。
0: 养肤在线，防晒满。

0: 啊，一看就没化妆，你得问他，哎姐，你这妆搁哪儿化的呀？自己学多长时间了？化真好看。
1: 那我没化
0: 啊，不像啊，就长这样咋的呀？
1: 知道了，反向夸奖。
0: 那你肯定抹红嘴唇了，没抹呀？抹肯定抹了，
1: 不擦眼纸自来白，用你说。
0: 那你肯定抹防晒了。
1: 防晒我用的是兰蔻净唇系列这款，
0: 好东西啊！
1: 我从交广商城买的，299一支，399两支，我买俩。
0: 姐，你好识货呀！
1: 给我妈一个。关键是他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请大家放心啊。
0: 哎，
1: 有朋友会有怀疑说，你看人家那么贵，你才卖这么便宜，是不是真的？真是大家蚂蚁链去溯源，关键词是防晒。
0: 便宜啊！
1: 无论你是准备出去旅游啊，还是上海边啊，还是怎么样啊，平时日常啊，这个都是
0: 都用上了。
1: 嗯，不可或缺的啊。
0: 不光是女士用，男士也得用，因为我发现，就是好多老爷们儿啊，我们男同胞们，比女孩还不经晒。我就是没我们家二胖经晒，
1: 是因为二胖防晒了，难道不是吗？
0: 我就觉得我。皮糙肉厚的能扛得住紫外线，后来一看不行，我这一年四季就说心里话，我就这个身上就总有格，冬天晚上还好一点。
1: 防晒还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大家伙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防晒这俩字儿，
0: 嗯，
1: 来购买这款防晒霜。
0: 对，
1: 它其实它这个价格降下来之后还是很香的。你平时你买一个其他的不是这种类似于兰蔻这种，就是这种规格的这种阶段的。
0: 不要
1: 品牌阶段的这种防晒霜，你也花不少钱的。
0: 不要被价格吓到，不要被价格吓到。很多朋友，
1: 咱们商城价格吓不着人。
0: 对，咱们不是低了、
1: 啊，对，低了吓着人了。
0: 对，大伙儿就是你不要被我们的价格说喝脸一下，妈真便宜，是咋回事？真便宜，一是效期，二是渠道，三一个咱们是正品保真啊。
1: 嗯。
0: 然后蚂蚁链溯源，大家可以去看。
1: 对，放心吧。嗯，然后呢，刚才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消息更姐说，洪亮刚才那新闻说的我也看见了，我估计是男的平时不敢惹他老婆，借机会
0: 不能
1: 由头揍他老婆一顿。
0: 不能，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我们怕老婆这样的，连说梦话都得自己控制着点儿。
1: 我也相信他不能是借题发挥，
0: 是这不能，就大长虫是吧，他比许仙还狠呢，真的。那打的
1: 许仙不打，
0: 那他就化身法海了都。
1: 许仙只是他现出原形，
0: 是吧？他看完他老婆，现出原形之后，他就立马法海上身了，啊，一顿揍啊，从楼下揍到楼上，然后警察来了还不服呢，
1: 真
0: 像毒蘑菇啊，拉黑了，真的。
1: 哎呀，
0: 我现在对他也基本上
1: 说去吧，咱还不稀得去呢，
0: 可不是咋的？
1: 真的是，赵妖精说染头发听他们的
0: 啊，
1: 100%给你偷个绿色的，
0: 不行啊。
1: 没事儿，因为呢，我现在看着人民街，就是北京路到重庆路那一咕噜，那一块那一段，它应该是处于一个。
0: 知道，但是那个就说我那是假的，
1: 嗯，
0: 说什么都说是假的。
1: 因为他说他是平台的是真的。
0: 然后我说我有证书，他说我证书是假的。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绝他。
1: 你告还有呢 ，Cred 说，我上大学的时候留了披肩长发，我算叛逆吗？
0: 不算。你那艺术细胞长芽了，
1: 我认为算。
0: 长发多长啊？
1: 就是在大家公众的认知上，如果是你反其道而行之的话，类似于比如说我剃了光头，你说算吗？
0: 不算。
1: 算。
0: 但是那个图，你把它放大之后，那个鸟的爪子扣到那个瓦楞里头，那个比例是绝对对的。
1: 对的。
0: 嗯，而且抓的那个位置也特别正确，就这么一个小的细节，能不能画吗？它那个动图里边各种介绍人物关系。
1: 不是，不是，不会是有一些人故意
0: 和
1: 想多了吧？专家
0: 和底下那个桥里边那个坐那个船里边那老板和
1: 19，
0: 恭喜以上四位朋友。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
1: 战士
0: 的，
1: 哦，唱不完高峰曾经还我们搭档呢。
0: 我们现在吧，对于男主播的要求是这样的，就是6边形战士肯定是不够用的，真的。

0: 球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 那今天这个时候是8:05，我们首先呢在节目最开始来给大家看一下目前这个时候路面上的出行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早上呢，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啊，今天真是路面上特别不好走，车特别的多。我们看看这个时候基本上大多部分的朋友都已经到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看不畏艰难的风骨，当港口的汽笛鸣响，满载着各类货物的巨轮驶离码头，而海上使者的远航便正式启程。他们跨越大洋，将中国制造粮食物资还有基建物资等等送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沿线都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交通的这个影响的。但如果能绕行的话呢，尽量还是选择绕行。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将有这些地方会停气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原因呢是这个燃气应急抢修，时间是在今天晚上6月25号今天晚上的9:30到明天早上的人。这个机构岗前培训的首要内容是什么呢？是打造人设，包装履历。

学，会遇见怎样的师友，开启怎样的青春故事，甚至是四年之后，你是这个985、211双一流，还是普通大学，这些都会影响孩子走向社会的。

前企业自研的多款灵巧手综合性能已经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而更具突破性的是其极具竞争力的定价。啊，这些直驱的手呢，这位工作人员说，之前国外都是要卖到200万元以上的，现在就卖5万元。是尽量去组团，是不是？双人特惠149元。如果说您是一家三口的话呢，这三人组团就是219元，还有超值福利包，但这个福利包是先到先得的。好，这里是下班合伙人，各位好，我是天慈。我们今天的1003甄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短袖啊 ，CK 的短袖，这个品牌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是吧？它主打一个简约低调。那么在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买短袖，可能都会比较纠结。如果是平价的话呢，有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目前呢，夫妻俩已经康复了。啊，那么我们说说刚才说他们吃的是什么呢？是叫这个健手青，这是致幻蘑菇当中牛肝编制的谎言。那么小美计划呢，是与这个刘峰共同生活一年之后再离婚，但是他只收到4万元，因为分赃不均，这才不辞而别。而当地的警方或全名已经辨别不清了，仅可确定为姓胡。那康女士就表示了，说全家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呢，父亲也从来没有迎娶过这位女子为妻，那结果存疑。那么针对这个属地部门啊行政行为生效不可撤销的说辞，康女士是不予认可的。她表示，妇女诉求并非撤销整份建房审批文件，仅为修正档案错误。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001 798-0002。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锦州交通广播的频点来收听欢乐夜航节目，我就是夜航啊。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今天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啊，在周中啊，又不是是一个很不错的日子啊，充满了希望向前，那向后呢又布满了回忆。那今天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把您的心情和大家想听到的歌曲啊来做一个推荐。您可以关注一下锦州。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7: 一个详细的介绍，每一年我们都有啊，在水世界的一个狂欢，今年7月11号，选这个时间，我们也是考虑很多学生朋友正好是放假了啊。哎呀，这个大半个学期好不容易放个假，解压一下吗？是不是8号9号或者是到10号就全部都考完了？据我们了解是这样的哈。那么赶紧跟爸爸妈妈说一声，我们也组个队。昨天我还说来着啊，各个小学之间是不是咱们也可以来个 PK 啊，或者各个班级之间咱们可以约一场水仗啊。记得我小时候那真是街坊邻里院前院后啊，这些同学们都拿着那个，还不是水枪啊，那时候没有水枪那么高级，我们管那个叫管皮子。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有没有对这个东西有印象啊，我们叫管皮子。这是不是叫锦州话还是东北话呀？就是什么叫管皮子呢？我给他解读一下啊，就是一个黄色的医院呢用来输液的那个一个弹力管，然后它中间呢是空心的啊，可以呢扎住一头，扎紧一头，另外一头呢它就可以灌水了。灌水因为它有弹力啊，另外一头啊，这个你可以用手捏着这个口啊，控制它把水弹出去的距离以及强弱。哎，就这个东西我们就当现代的水枪了。但是其实那个时候这个管皮子啊还非常好用，现在都没有了啊，不知道在哪还能买到，或者是在哪能寻找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朋友啊在听节目，你小时候有没有见过这个啊？如果见过的话，我觉得跟我是不是也是同道中人，同龄中人，充满了童年的回忆。我们那个时候就拿这个东西打水仗，甚至呢就上瓢了啊，上碗了，然后一盆一盆非常幸福了。不但可以打水仗，还可以做水上的游戏。我们交广的主播呢还会带着大家做水上游戏啊，还有据说啊，还有这个水上罚点球啊，还有这个水上拔河呀等等，双方的球迷都可以拿起水枪，花式的进行干扰啊，氛围感直接拉满。那我们让这个水世界交广之夜啊，也就是锦绣校服的交广之夜，打开大家这个夏天的快乐啊。我们这个夏天呢，不是一个宁夏，我们要做一个愉快的热烈的夏天。好，欢迎大家呢在

公众号也发来你的小时候打水仗的一些回忆吧，点点滴滴。我们看到太阳发来了信息，他说啊，你看这个就已经开始打水仗了啊。他说我想点播一首任妙音的《天在下雨，我在想你》啊。今天节目是否能够播出这个歌曲呢？已经为您找到了，一起来听。

这首歌音乐弄得挺摇滚，这歌曲倒是非常温柔啊。刚才我说是管皮子的事儿啊，然后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小刚说小时候不敢打水仗，衣服湿了回家就得挨揍。那你打水仗就肯定得湿衣服呀，是吧？那为啥挨揍啊？我去玩去就是打水仗啊，这你得跟爸爸妈妈掰扯掰扯，他们阻止了你童年的快乐啊。小钱钱发来信息。那就是你说那个管皮子这个东西，医疗器械有卖的哈，老式的止血带。哎呀，这个名词儿我就当时到嘴边没想起来是啥。它也是止血带，它也是那种就是量那个血压，你还记得不？在医院那时候，咱们血压仪都没有那个电子的，就水银的那种。然后拿这个东西，他就把胳膊一扎啊，还有抽血的时候，他都用这个东西啪一扎，带弹

力的哈。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是有很多用，挺好。哎，这是一个百搭的一个小物件啊，现在的孩子们可能看都没有看过。那么感谢参与啊，想听什么歌啊，两位也都没说啊，一会儿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静沐暖阳发来了信息说，今天啊想听一首百财对我笑，财是财富的财。最近是不是你中足球彩票了呀？啊，世界杯买球是不是胜了几场啊？中国体育彩票是正规发行的啊，虽然没给我们做广告，但是我还是说，千万不要去这个不正规的渠道去买球啊！中国体育彩票是可以的，为体育事业做出贡献。百财对我笑这首歌，祝愿大家买的足球结果都能中。

最近草蜢组合的演唱会啊，我觉得包括邀请这些嘉宾啊，郭富城等一起，唱的那个《失恋这些联盟》，真是惊诧到我了。这么多年，这几个人依然是活力满满啊！所以今天我还是要再推荐给大家一首草蜢的歌，这首歌我觉得非常好听啊，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半点心》，原唱是蔡幸娟，但是草蜢的翻唱别有一番味道。

呢找到我们的这一条公众信息是6月22号大前天发的啊，叫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巅峰对决邀你来战，然后下拉一直到最后你会看到一个扫票购码这个二维码，交广之夜夏日狂欢下边有个二维码，您扫这个二维码就。

0: 特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1: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
3: 找到扫码报名，然后呢去报名就可以了。其实大家呢自己来，我觉得没意思，一定要组队组团来，在十个八个二十个的哈，一个班级一起来，这才有意思，玩就玩个痛快。报名呢也有地址啊，除了这个扫码之外，您可以到。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

0: 要无名氏吗？哎，真也罢假也罢，你也不能告诉我，我也不想审问。总之你这两下子我服了。六桌椅燕翅排开，坐着足有二三百号啊，屋里坐不下，挪到院里去。房叔安一看有人，已经看清了，是你们不放心，怕更改日期。不会的，这么跟你说吧，龙虎风云会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9月初1正式开会。放心吧，我也不写信了，你就如实地转达，我敬请各位光临。
1: 是了，我听清了。那么老剑客您还有事儿吗？
0: 嗯，

0: 没事儿，我可要回去了。
1: 慢，方栓，你还有事儿没
0: 了？没了，我就为偷书而来。
1: 行了，你闪到一边，没你的事儿了。我跟你来的这人是谁呀？
0: 这位，姓吴，叫吴明士，
1: 是吗？吴明士，这名起得好。我也不管他有名士还是无名士。我听说你们一到了连云山通天观，杀了我手下不少人呢，在谈笑之中你们就占了便宜了，都是无名士干的。请问阁下，你今儿个来是为什么？是跟房叔安一块投书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有，但讲无妨。没等房叔安说话，这无名氏说话了，扬着脸看看金灯剑客。您就是金灯剑客夏遂良？
0: 对呀。
1: 武圣人的门徒，掌门大弟子？
0: 对呀。
1: 哦，今儿个见着真人了。我没离开家门的时候，早就听说有您这一号，耳朵都快磨破了都。今儿个见着了，不但见着你了，你手下这些朋友我也见着了。我说哪位叫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
2: 弥陀佛，贫僧就是。
1: 你要干什么？
2: 哎，
1: 哼什么？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哎，我想开个眼看看嘛。这有什么可使你生气的？哪位叫三尺地灵魔陆坤？
2: 哇，
1: 陆坤在椅子上一蹦多高，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1: 哦，你就叫陆坤。我听说还有几个，哎，对了，五阴剑客庄子琴是哪位？
2: 不猜，在下就是。
1: 啊，你呀，你不怎么地。我听说你会打五阴掌，打上这个人就受不了。你还打了白云剑客夏侯仁，到现在老剑客没有十分康复啊。你这掌够厉害的啊！我听说还有个叫绝命剑客叶秋生的，来没来？
2: 我就是绝命剑客叶秋生。
1: 嚯，真横。哎呀，其他的各位我就不必细说了，我也不问了。今天这趟没白来，见识了这么多的高人。老实说，我干嘛来呀？就是开开心，想要瞅一瞅，瞅完了就算拉倒。哪个要不服气，觉着自己不含糊了不起，想跟我玩玩，在下奉陪，就是这个目的。谁都可以，我是腰里也冲牌，谁玩跟谁来，当然也包括金灯大剑。我话说完了，各位啊，有什么说的没有？正这时候，九头神雕纪承达飞剑仙朱亮回来了，来到金灯剑客夏遂良耳边嘀咕了几句，夏遂良的脸顿时就沉起来了。
2: 哦，
1: 原来如此，
2: 朋友，
1: 咱们干脆捞干的吧。你敢不敢报通你的真实名姓？你的贵老师是哪位？你家住哪里？敢不敢说清楚？
0: 没必要，
1: 没必要。我说那干嘛呀？我家住在哪儿？怎么的？你还派人抄我家吗？我说真名，我说假名都一样，我就是我呀。说真名怎么的了？说假名又如何呀？这不都废话吗？名字、绰号，无非是个代号而已，那玩意儿。

着唬人，说什么我叫三世必求，你配吗？说我叫九头神雕，屁，真不如那雕。什么叫飞剑仙？飞剑仙就这德行啊，啊，那叫胡说八道，那叫唬外行，因此我就不爱说。你们就管我叫无名氏，比什么都强。金灯剑客啪把桌子一拍，我说阁下你也太狂点了吧，你说的话虽然不太多，但是看得出你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咱这么讲吧，龙虎风云会是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门长、帮主、派主、头头参加的会，凡是跟随这些人来的我们也欢迎，起码我们也发过请帖。你算什么东西？你有我们的请帖吗？你没名少姓啊，就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盛会，所以我才问你，既然你不肯报通真实的名姓，对不起，打了我们的人不能白打。今儿个通天观你出不去，你信不信？哈哈哈哈，方川，你听明白没？哦，我没在备请之列，我没有资格参加龙虎风云会，参加这个会的嘛都是头头。哦，那么我非要参加呢，那怎么样？你说我没资格，我认为我有资格，而且比你们在座的谁都有资格，你相信不相信？是吗？年轻人，你太狂了，太骄傲了，别忘了骄者必败呀。无名氏一听，是吗？骄者必败，我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懂不？以你金灯剑客夏遂良为首，你手下这些歪瓜裂枣、瘸驴破墨全都不是东西，你们不会长久，你们还不如我呢。我骄者必败，毕竟是骄傲，可你们没一个是好东西，没一个做好事儿，都是说人话不做人事儿。我说的不委屈你们吧？啊，是不是恰如其分？这几句话捅了马蜂窝了，屋里院里就炸了锅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全站起来了，甩大肠好像蝴蝶乱飞，苍当当苍当当苍当当，各拉家伙，恨不能把无名氏乱刃分尸。但是这无名氏就在那儿站着，若无其事，连动也没动，脸上还带着笑容。金灯剑客就觉察出此人身经百战呢、啊、看得出，别看他年轻，十分老练，是久经大敌之辈呀、啊、切莫等闲视之。方才凭飞剑仙朱亮和九头神雕纪承达介绍的经过，这家凭了不起呀、啊、嗯，我怎么办呢？他正在盘算的时候，没想到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忍不住了。这昆仑僧也不是好脾气，沾火就着，说打就落。方才让无名氏把他损了个六门到底，他本来就有火，再一听他后来说的这些话，越听越碰耳朵。再看大和尚一拉椅子站起身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几步来到无名氏的近前，阿弥陀佛，小辈，你是不是有病啊？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啊！说大话没有用啊！来来来，今天贫僧就陪你玩玩。

0: 你敢还手吗？
1: 呀呀，从真格的来。
0: 好，好，好，好，好。方叔安呐、啊，往旁边退退，别崩你一身血啊！我陪他们玩玩，今儿没说我高兴，怎么玩都可以。来，昆仑僧，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卧佛昆仑僧越听越不爱听，蹦起了一个单掌开杯，奔无名氏就拍来了。无名氏一看，好家伙，他这手跟蒲扇差不多，手指头跟小擀面杖也差不多少，铁砂掌啊，挂着风就下来了。无名氏说了一声：“来得好！”唰，身形一晃，躲到卧佛昆仑僧身后去了。昆仑僧可也不善呐、啊，使了个倒踢紫金冠，叭往后一踢，再看这个主身形唰来一转，又躲开了。咱就这么说吧，叭叭叭叭，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就听见刺啦。昆仑僧用手一摸，坏了，连袈裟再僧衣全给来掉了。昆仑僧啊，这乐子大了，落了个赤身裸体。好家伙，这身肉，那肉都噔楞噔楞的，胸脯好像扣俩大碗，后背那肉这都有三指的膘，那胳膊跟房领子差不多少。很少有人看见他脱光膀子，今儿个想脱也得脱，不脱也得脱。昆仑僧一摸，心说这什么招，这是可够损的。还我的衣服，结掌，光着膀子他过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掌紧似一掌，恨不能把无名氏这一掌给拍烂了，哪拍得着啊？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无名氏把掌一立，立掌如刀，咔嚓的一下，把昆仑僧的裤腰带给劈折了。这丝带啊整个给斩断了，再看那裤子突就下来了。这么高身份的卧佛昆仑僧啊，昆仑派的鼻祖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裤子掉了，丢人简直就丢的家了。在场的人实在控制不住了，哗，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昆仑僧臊的是面红耳赤啊，伸手把裤子提起来。正在这时，就见无名氏那巴掌捂着昆仑僧的脑袋呢，别动啊！我说大和尚，没说吗？今儿个我高兴，我要是不高兴，一使劲儿，你脑袋开瓢了。你信不？
2: 我信。
0: 不信不行啊，摁着他脑袋呢，想躲他躲不开了。好，信就行，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去找地方换裤腰带去，穿好裤子，把衣裳给来，穿上再回来。
1: 你那个托托，
0: 大和尚低着头离开大殿，找地方系裤子去了。正在这时，绝命童子司马良是忍无可忍，心说话，这家可够损的，这什么招这是，愣把裤腰带给整折了，让人掉裤子。我也小，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当着普天下这么多的高人，那大和尚可怎么活呀？威信扫地呀！况且我老师在这坐着呢，我老师是武圣人的高徒啊，我老师这脸往哪儿搁呀？想到这儿，一晃掌中火尖枪飞身行，跳到无名氏近前，招枪，啪就一枪。无名氏刚一闪，啪啪啪啪啪啪啪，雨打梨花相似，就是十八枪。再看这无名氏

0: 就像条鱼，巧妙地穿梭在枪影之中。心说话，小兔崽子，你找死！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无名氏在通天观是大显身手，把卧佛昆仑僧可给臊死了，哪有打仗掉裤子的？但是金灯剑客夏遂良看得清清的，他使的什么绝艺？力掌如刀，那手像刀那么快。那位说：“你别瞎白活了，那手是肉的，他能怎么赶上刀快呢？”您别抬这杠，人是万物之灵，学什么有什么。要不然怎么起这么个名词呢？这招就叫力掌如刀。你看通天观那么多的高人，知道这种绝艺的不多，金灯剑客夏遂良可住上瘾了。有个不懂事的绝命童子司马良，他觉着给老师丢人，当着这么多的高人掉裤子，别人丢不丢人是小事，我老师是掌舵的，龙虎风云会还没召开呢，这不扫兴吗？他想挽回脸面，他就没想一想，他这两下子能敌得住卧佛昆仑僧吗？卧佛昆仑僧都不行，你算个几儿？这人就有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一晃掌中火尖枪，飞身行跳到无名氏近前，二话不说，啪啪啪啪啪，就扎了十了枪。无名氏左躲右闪，像一条鱼，巧妙地穿梭在枪影之中。最后枪一扎就崩，把枪杆给抓住了。别动！无名氏瞅了瞅这绝命童子，你谁你、啊？哎，我乃金灯剑客夏遂良驾前记名的弟子，我叫司马良，外号人称绝命童子。瞧你这名儿起的，听你这名儿你就得绝命，你就得死。小孩蛋子，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这地方还能显得着你吗？逃命去吧！把手一抖，枪一嗓，绝命童子没站稳的，身子一摘呗，好兄妹来个屁股墩儿，这下他不干了，你招枪，啪啪啪啪，又一顿枪。最后，这无名氏急眼了，哎，夏遂良，他是你徒弟，我不管记名的还不是记名的，总之管你叫老师。你好好教育教育，太没教育了。

师傅，退下！司马良没办法了，倒提火尖枪，气呼呼上了高台，站在老师身后，呼呼之喘粗气啊。夏遂良稳稳当当从台上下来，来到无名氏近前，一只手背着，一只手捻着壶，眯缝着眼睛，用眼的缝打量无名氏。朋友，高，有两下子，你的力掌如刀，很厉害。我见过几个人使过这种绝艺，跟你相差无几，不过没有你使的麻利。好，朋友，欢迎你参加龙虎风云会。别看过去没写请帖，现在我给你补办一个手续。拿笔来！一气间，孔亮赶紧叫人取过文房四宝，抽屉匣拉开，取出来大红烫金的请帖，三个大字：无名氏。等写完了，递给无名氏，朋友要赏脸，拿着吧。无名氏一笑，拿过来了，看了看，这有什么用？明天参加盛会，拿着它是个凭证，因为参加会人太多，张三李四木头六不定是哪儿来的，没有请帖恐怕招待不周啊，拿着它说明身份，是我请的客人，手下人不敢慢待，就起这个作用。哎呀，无名氏掂了掂了这个请帖，按理说我应该把它撕了，你是这玩意擦屁股吧，还扎屁股，扔了吧，觉着还不好意思。好吧，人的名树的影，谁让你是金灯剑客呢，我也不能说给脸不要脸，那我多谢了，请帖我带着揣怀里了。金灯剑客怎么样，出气没？没出，接着来。你伸手啊，还是叫旁人伸手？在下奉陪，今天我是要包打通天冠，谁都行。朋友，不必晦气了，好不好？大好的日子，这是何必呢？今天伤了我们这么多人，你算白伤，本大剑不跟你计较。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是召开盛会的日子，我不想扫兴，你可听明白啊，我可不是怕你，我要怕你，我就不叫金灯大剑夏遂良，咱都图个顺序。明天欢迎你来，有本事你登台，你把你那能耐都现一现。嗯，好吧，听你的，你认为明天就明天，你认为后天合适，咱就后天。既然这样，告辞了。方叔安，咱走。拉着方叔安是转身就走，无人敢阻拦呢。眼睁睁瞅着，他们出了院，过了山门，过了山口南天门，回到南台罗镇。那位说：“金灯大剑夏遂良怎么不伸手？”他俩究竟谁行谁不行啊？这个咱下文书再说。这个夏遂良不伸手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看得清清楚楚，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他就发现这个叫无名氏的是个了不起又了不起的高人，就自己伸伸手也未必能沾光啊，因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对无名氏还不太了解，心里还没有底，所以他不敢贸然伸手。但是金灯大剑夏遂良那多聪明啊，光棍不吃眼前亏啊，一说这套场面的话，大伙儿一听合情入理，就这么结束，自己还不丢份儿。但是夏遂良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明天集中精力
要对付这个无名氏，最好把这小子给他废了，不废了就

0: 后必是一害。安爷他怎么不说，但说房叔安和无名氏又说又笑，离开通天观回南排罗镇。房叔安这回有词儿了，
1: 我你这两下子可真不含糊，跟我年轻那时候差不多少，
0: 是吗？你年轻那会儿就跟我现在似的，
1: 那差不多少，头高头低嘛。现在我上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未能啊，空有其心，无有其力了。哎，不过那话又说回来了，英雄出少年呢，看见你呀、啊，就看见我当初了。哎呀，我心里头感慨万千呐！我说，您真名叫什么？又来了，又来了！我你老问我这有什么用？他问，我总觉着无名氏这玩意儿听着别扭啊。算了，你就问个海枯石烂，我也不会对你说，说了你听着也泄气，有什么用啊？还不如叫你惦念着。可也是这招不过损点，老叫我瞎琢磨。那行了，这你说您可给我们上三门开封府的打腰提气了啊！就咱哥俩这一去，我是文的，你是武的，讲口才我头一个，讲武的他们都白给你，这愣脱裤子可厉害啊！哎呀，回去我跟大伙讲讲，大伙得多感谢你。别，
0: 方叔安，咱把话可说清楚了啊！我去为了散心，绝不是为了上三门，更不是为了开封府，好不好？你要那么理解，你就大错特错了。原来我说过这话，我没必要给开封府打溜须，更没有必要给上三门抱粗腿。再者一说，我不怕你不爱听，上三门算个景儿。开封府能多点什么呢？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王法拿我也没咒念。包公是清官不假，我犯不到他手，他再厉害拿铡刀他敢铡我吗？白云瑞、徐良喜欢毛孩子，你得看大伙把他们捧上了天，说的神乎其神，在我眼里什么也不是啊。再者一说，上三门那些侠剑客，那又算个什么呢？我跟你们一点交情都没有。房叔安一听，这位是哪头的？这位和这里外一起敲的。行，算我没说。正说着到家了，人家无名氏径直回了跨院了，还有几个人等着他呢。四名保镖，一个书童，一看他回来了，哎呦，您回来了，回来了，赶紧打水净面烫脚泡茶。他干什么咱不说，单说房叔安一挑帘笼走入正厅，各位剑客开封府的官人上百号，一看房叔安进来，人们就开了锅了。头一个就是蒋平，小子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呀，真叫我们替你担心。孙爷爷别来这套，
1: 别来这套，
0: 替担心你就不能派我去，派我去根本你就不关心，这我回来了你又说这话，这不雨后送伞吗？行了小子，你算给开封府的露了脸了，跟大伙讲一讲去的经过都有什么收获。
1: 哎呀，有什么收获我心里头有数，四爷爷你不必问了。现在这一趟啊我挺乏累，我打算回屋先睡他一觉，养足了精神咱再说也不迟。刚说的时候，徐良把脸沉起来，
0: 哇哇绿球球的，房叔安你太不像话了，你想怎么样啊？
1: 干老别生气，我开个玩笑。
0: 房叔安小声嘀咕，我的妈呀，我老有个管家谁都不怕，我这干老我受不了啊。我说大家听听啊，干老是这么回事。啪啪啪啪啪，房叔安晃着细脖大脑袋，
1: 把这次下厨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把那块的人阵势做了介绍，都有谁都有谁，认识的是谁，不认识的是谁，人数大约有多少都说了，特别提到无名氏。方叔安加重了语气，我各位啊，住在咱们那跨院那无名氏可不要小瞧了他，这家伙能耐太大了，就像闹着玩似的，哎，不费吹灰之力，嬉皮艳脸就打胜仗，而且玩的那个溜劲儿难以形容啊。孟干老，这人可不能放他走啊，这家伙太厉害了，那是我们上三门的帮手啊，没人家我回不来呀、啊。

0: 他一介绍现场的情况，说的绘声绘色，大伙儿就好像去了一趟似的。哦，在座的人无不惊骇，是吗？尤其成了名的剑客古云飞、梅良祖、赤须子丁震等等众人，大家就说没听说过呀，这谁呢？最后山药蛋说话了：“哎，我说樊叔安呐，你说话里边有虚假没有？”老爷子一点虚假都没有，撒谎是王八蛋，只能有漏掉的，没有夸张的地方。你真厉害，
1: 是吗？我各位啊，我倒有个看法，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人家就住到跨院，咱们呢谢乎谢乎人家，请他到这儿来一趟，跟大家见见面，一回生两回熟啊。你说这一宅分两院，互相谁也不理谁，也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主子，你说是吗？
0: 谁是他主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从东海小蓬来，一直到现在，这山药蛋多咱都这么称呼，有时候弄得白云瑞十分尴尬呀，简直是啼笑皆非。云瑞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转回身跟徐良说：“三哥，我认为老人家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也想见识见识这位高人，虽然他性情有些古怪，听叔安这一介绍，为咱们办了大事儿，是不是呢？三哥，您看把他请来怎么样？”“
1: 嗯，老兄呢，我当然是愿意了，我倒不怪他，这是个怪人，他说话招头不招尾的，他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总之人家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哎，我们应当理应当谢谢。另外呢，也想跟他交个朋友。”“
2: 对对。”
0: 大家一听点头称善，让房叔安做代表，蒋平代表开封府上内院去请这位无名氏。要办这事儿还得说蒋平。咱这么说吧，两个人到那儿费了好半天劲呢，才把人家请来，人家不来。蒋平好话说了千千万，房叔安呢那张嘴是一个劲儿的白活，这位实在抹不开情面了，换了一套衣服跟着到了这院，迈步走进厅堂。再看人家换了一身白的，看得出他跟白云瑞相似，喜欢干净，月白缎扎巾上头安着18朵黄绒球，被风一吹突突乱颤，显得那个潇洒飘逸劲儿就甭提了。鬓插英雄胆，身上月白缎箭袖，勒着蓝色狮子畔，大带沙腰，把宝剑挎上。他这口宝剑是古香古色呀，手里拿了把扇，外头披着披风，走起路来也精神，二眸子一瞪，放出2道光来，那真是大眼睛，双眼爆皮儿，眼睫毛也长，两颗眼睛忽闪忽闪的，跟大葡萄粒儿相似。这位长得这个牌谱，那真是一表人才，再配上这两撇小黑胡，更显着傲骨英风。这时候一进来，屋里的老少爷们全站起来，表示对他的尊重啊。方叔安在头前引路，那请进请进请进。哎，各位来了来了，这位就是我说的大名鼎鼎的无名氏。哎，我说哥们儿怎么样，看大伙儿都等你呢。再看无名氏一抱拳：“哎呦，各位各位，叫我担待不起呀，折杀我的阳寿啊，我算个几儿啊，承蒙各位如此抬爱。 多谢多谢多谢。蒋平命人搬椅子让他坐的正座，他也没客气，一屁股坐下了。白云瑞过来了，朋友，舒安刚才一五一十全介绍了，感谢朋友鼎力相助，舒安才能平安归来。我代表我们老少的英雄向阁下致谢。嗯，我也说两句。我说你真是了不起呀、啊、方苏安都说了，你这个叫什么立掌如刀啊，使得非常干净利索，给我们出了气了，方苏安也平安无事，全靠着你帮忙了。多谢啊多谢，撒西人再次致谢。别人也客气了几句。

0: 这主把眼睛眯缝着，仔细听着，端起茶来喝了一口。房叔安介绍的只是一部分，可能有些话他没说，在回来的路上我跟他讲了。房叔安呐，你是不是没说？
1: 那话我没说。
0: 你怎么不说呢？我怕误会，怕误会，还是误会了。各位啊，我再把这话重复一遍啊，这一次我上通天观不是给你们办事儿，也谈不到给你们帮忙。我是这两天待得太闷了，盼着九月初一他老也不到，我到那块儿溜达溜达，解解闷儿。带着房叔安呢是挂脚一僵的事儿，他平安回来不平安回来跟我没关系，换句话说呢，我跟你们也没关系。啊，你们是开封府的国家的办差官，在座的都是成了名的侠剑客，是不是呢？咱都不认得，我给你们帮什么忙啊？这不笑话吗？这不荒唐啊？你们觉得你们挺了不起，可在我眼里的你们什么也不是。哟，大伙儿一听是冲冲大怒。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路正。
1: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2: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1: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2: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1: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2: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1: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2: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1: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2: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1: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2: 18个月的等待，
1: 18个月的期待，
2: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2: 医院上万人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需1480元。
1: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肌片更有优势。
2: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溶栓真品囊肌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欢迎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嗯，
3: 您给大伙儿带来的囊肌片真的是太好了，太受欢迎了，
4: 是吧？
3: 真的，活动一公布，场外的电话就爆满。
4: 嗯，
3: 有一位家人一下子就订了60盒囊肌片。

0: 订了多少盒？
1: 60盒。
0: 60盒、啊、
1: 对。
0: 怎么订这么多呢？
1: 我跟您说啊，
0: 啊，
1: 这位阿姨呢，她是一位老年舞蹈团里边的团长带头人。
0: 哦，这样。
1: 对，热心肠，她给团里边有需求的一人订一份儿。
0: 嗯，
1: 一共15个人嘛，每个人订4盒，就是2年的量。
0: 每个人都给订了2年的量。
1: 对。
0: 哎呀，原来这么回事。嗯、我说呢，60盒一个人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1: 热心肠啊，
0: 就一家人也用不了这些呀、
1: 嗯。
0: 哎呦，原来这么回事。那你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给这位团长
1: 点赞。
0: 点赞。
1: 嗯。
0: 为啥给他点赞呢？我说实话啊，就是刚才你一提到什么老年的舞蹈团的团长啊，就是现在你看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嗯，
0: 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退休的一些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可能退休了都想找点事儿干。
1: 是的，
0: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什么老年的兴趣班啊，
1: 嗯，
0: 比如说书法班啊、舞蹈班啊、乐器班啊，是吧，声乐班啊，雨后春笋一般，太多太多的了。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些老年人的兴趣班，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呢？老年人找一点事儿干多好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跟静时你的观点是一样，就是我们上岁数了，也退休了，以前呢忙于工作，现在我闲下来了，有大把的时间，我得找点事儿去干。
1: 嗯，
0: 我刷一刷存在感，
1: 对，
0: 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对吧？
1: 没问题啊，
0: 就感觉社会没有被淘汰，是吧？
1: 嗯，
0: 这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你记住啊，这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
1: 我知道
0: 是什么，
1: 得健康。
0: 对
1: 了，对不对？
0: 你看这是关键。为什么我说反感那些这个兴趣班呢？我觉得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们这个社会啊，应该多做一些什么呢？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儿，
1: 嗯，
0: 少做一些什么火上浇油的事儿。你说这些兴趣班好不好？好，
1: 好啊。
0: 但是它一定是针对什么样的人？身体健康的人，
1: 嗯，
0: 给这些人服务的。那么从咱们中老年朋友整个群体来讲，我们身体健康的人，可能对于这些兴趣班，他的需要的程度并不是
1: 没有那么大，
0: 那么大，对吧？
1: 对。
0: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身体不健康的人，天天病病殃殃的人，我们是不是多一些社会的关注呢？
1: 嗯，
0: 你那些兴趣班哪个是给这些病病殃殃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呀？
1: 对，
0: 所以说这些活是什么活啊？是锦上添花的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并不是选择全世界好物的甄选的一个平台，我是希望把咱们的健康全球购开办成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针对那些刚需的中老年朋友，这样的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希望是大家伙的刚需。因为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不但可以见到全世界最前沿的科学技术，还可以发现有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前沿的科技产品。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能够学到我们以往不知道的知识。
1: 嗯，
0: 这是刚需。
1: 对，雪中送炭的事儿我们多做。
0: 对，多做点雪中送炭的事儿。所以说你看，对于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最主要的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吧。
1: 哦，
0: 10个老年人里头腿迈不开步的有8个都是脑血栓。
1: 哦，
0: 你这样的患者，你让他学书法呀，你让他跳舞啊，反而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学书法的学书法，跳舞的跳舞，你更给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心里都添堵了。
1: 对，什么心情啊？
0: 所以说这些所谓的中老年朋友的兴趣班，他只是给健康人准备的。
1: 嗯，
0: 健康人学什么都行，而我们一定要多给咱们社会上的这些身体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建立一个平台。
1: 嗯，
0: 如果说真有一天咱们社会关注那些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这个有病的人群，中老年朋友的话，咱们真要是有一天能够有一个什么什么健康团，咱们从这个健康团里头能够学到真正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习惯的解决我们健康问题的知识的这样的团的话，你说这样的团体有多好，
1: 是吧？
0: 很可惜现在很少，我们健康全球购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我回过头来还是要表扬表扬刚才那位团长朋友。
1: 嗯，
0: 因为他首先他是确实想到了除了解决 中老年朋友的心理问题之外，

0: 更是他考虑到了很多中老年朋友上这个岁数将来都会有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他考虑到了，
1: 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他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跳舞嘛，
1: 嗯，
0: 你才能 happy 嘛，不然的话他这个舞蹈团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俩，你什么好团最后他也成光杆司令
1: 没人了，
0: 是不是？另外非常值得赞扬的是他能够抓住咱们这次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存量供应的这种活动政策，他一次性的把他们团里15个中老年人都给他备足了，
1: 对，
0: 备了两年的量，
1: 把握住了，
0: 把握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值得表扬。
1: 您说的太对了，存量供应就意味着将来可能就没有了。
0: 当然了，
1: 别说再过18个月了，再过几年，环境污染要是严重的话，就很难再有这么高品质、含量这么高的纳豆产品了，对吧？
0: 对，这个咱们提到这款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必须多说两句。
1: 嗯，
0: 你看咱们其他的产品，可能一年、两年、每年都会有新的产品生产出来，对吧？
1: 对的。
0: 为什么咱们这次的这个纳豆激酶它是存量供应呢？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
1: 嗯。
0: 静时你喝过这个五粮液没有？
1: 喝过，
0: 是吧？五粮液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8代产品了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越早期的五粮液，它这个口感越好。
1: 喝酒喝老酒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会喝酒的人，专门挑第7代的、第6代的，甚至第5代的，
1: 找这些酒喝，高价寻。
0: 为什么？因为他以前的配方，包括原材料，现在都已经改变了。
1: 嗯，
0: 那么好东西它是越存越香，越早越香。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纳豆激酶就有点像五粮液一样，你知道吗？因为咱们这款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啊，它里面用到的这个纳豆啊，我说了是台湾的特殊的 G10 这个品种的纳豆吧？
1: 对，药用级别的。
0: 而且它外面胶囊里面含的是975的深海鱼油吧？
1: 对呀。
0: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存量供应呢？
1: 嗯，
0: 为什么说它有点像五粮液一样，咱们选择越早期的这个效果越好呢？
1: 嗯，
0: 就是因为竟是你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现在国际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尤其是深海鱼油。
1: 对，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知道，
1: 都明白。
0: 现在吵得沸沸扬扬的，可能再过个1年2年，整个全球的海洋可能都得污染了。
1: 嗯，
0: 污染到什么程度，污染多长时间，现在都是未知数。
1: 嗯，
0: 而我们现在存量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里面的这个深海鱼油是没有污染之前的深海鱼油。
1: 高品质的无污染的深海鱼油。
0: 所以说这么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吧，为什么说现在给大家伙这个存量供应用的都是之前生产的，没有任何的污染，纯度非常的高。而且就这样的深海鱼油，这样的纳豆激酶，我告诉大家伙，你得一瓶就少一瓶了。
1: 嗯，
0: 就跟这个五粮液一样，你现在你要搞到一个6代的或者5代的五粮液的话，那都上万呢。
1: 对，好的东西肯定是越来越少，它的价格肯定会越来越高。
0: 对呀，这叫囤积聚齐嘛。
1: 哎，那它起码价格能翻一番不？
0: 就是
1: 能不能
0: 你囤货往外卖呗？
1: 哎，能吧？
0: 是不是
1: 按照这个理论应该是可以？比如说以前的老酒，现在就翻番了。那没有被污染过的高浓度、高含量、高品质的鱼油也可以呀。
0: 当然了，
1: 对不对？囊积片自然也可以呀。
0: 当然了。
1: 升值啊，好东西啊。
0: 对，真要是有一天啊，咱们往最坏的想，环境污染到不可逆转的这个程度的话，
1: 哦，
0: 你现在存的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那绝对是翻值的。
1: 没错，我想也是。
0: 而且我跟你说，静时，像你这样的想法可不是光你有啊，
1: 很多人都有啊。
0: 对呀，
1: 这个商业头脑大家都有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全球各个国家的，
1: 嗯，
0: 而且各个国家我们都有渠道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全球购的消息也是最灵通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国际上有什么动静啊，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定是最先知道的。
1: 那肯定啊，平台不一样啊，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像你刚才这样的想法的，就是我还真就接触了几位国际上的知名的一些商人。
1: 哦，
0: 他们都收到了一些小道的消息。
1: 哦，
0: 就目前在他们国家都开始疯狂的囤积咱们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

0: 都集美。
1: 哦，
0: 你说他是发国难财吧，也不好说，
1: 也不好说，
0: 对吧？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我不是很赞同他们这种做法。
1: 嗯，
0: 但是商人他是有商人的这种逻辑的，他们就是想趁着目前这个环境还没有大范围的扩散的话，他们都在大量的囤积，比如说海产品，
1: 哦，
0: 比如说药材，比如说咱们的这款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嗯，还真是好东西它少啊，价格高啊，它就能挣着钱儿啊。
0: 对啊，真要是有一天啊，满世界你都找不着的话，你就手里的仅有的这点儿，你说你多值钱吧？
1: 对的，
0: 静说你说的一点没错。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台湾的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是我们中国的台湾省高雄市特产的 G10 纳豆的这种品种提取的。
1: 嗯，
0: 那有人说说为什么一定要选择 G10 这个纳豆的品种，因为只有这种品种它提取的里面的纳豆激酶浓度是最高的，
1: 嗯，
0: 纯度是最高的，才适用于临床的注射级别。普通的市面上的纳豆，你提取来的纳豆激酶也只是食品级别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将来真要是环境恶劣的话，纳豆的原材料一定会受到影响，包括我说的里面用到的975纯度的深海鱼油一定会影响嘛。
1: 对的，
0: 那个时候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能不能有机会再生产了，这都会打个问号。所以说就像你讲的，大环境一旦不好了，纳豆的原材料包括深海鱼油的原材料，没有污染的原材料，它会一天一个价。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明天就可能翻着跟头往上涨。
1: 对，
0: 这就是为啥你看刚才你说的那位团长一下订了60盒囊极片，我吓一跳啊！
1: 怎么订那么多？
0: 我以为他要做这买卖呢。如果真要是他是
1: 那不行，
0: 做买卖的话，我一定会杜绝的，不让他这么来订购的。
1: 好东西有价值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没错，
1: 对不对？我们最看重的其实还是它的效果，
0: 对啊，
1: 效果好才是王道。
0: 而且，静时你说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囊极片的纳豆激酶，它这个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
1: 嗯，
0: 首先，你要到手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药瓶上，它明确的标注它拥有咱们国家7项发明专利啊。
1: 嗯，
0: 7大项啊，而且这7大项的这个发明专利那都是独家的。
1: 对，
0: 在全世界范围内，任何一款纳豆的产品它都不具备。
1: 嗯，
0: 你就全球找吧。你绝对不会找到第二款有这种7项国家发明专利的好产品。而且囊极片这种剂型啊，它外面裹的是胶囊，里面是药片。
1: 对，
0: 这种剂型全世界是唯一的。
1: 对，
0: 你看外观你就看到晶莹剔透如水滴的这个软胶囊，里面包裹着的就是这个975的高纯度的深海鱼油，在里面你也能看得见是高纯度高活性的纳豆激酶。
1: 嗯，
0: 外面是软胶囊，里面是药片。静时，囊中包着药片，就这种剂型你见过没有吧？
1: 我真没见过，
0: 听着就挺稀奇的，是吧？
1: 剂型世界第一嘛。
0: 哎，这种剂型世界第一，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手头上有这样的剂型。
1: 嗯，
0: 也是我们独家的专利。
1: 嗯，
0: 你任何渠道你想买都买不着，
1: 买不着。
0: 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实力，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家人的福利。
1: 那您说啊，这种剂型是全球第一，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这种剂型它并不是平白无故有这个噱头它研发出来的，一定是为效果服务的。
1: 为效果服务？
0: 对呀，这种囊极片的这种剂型，我先说两点它最明显的优势吧。
1: 嗯，
0: 第一个，囊极片的这种剂型它会实现一生一养的作用。
1: 一生一养？
0: 对，什么叫一生一养？
1: 哦，
0: 就是外面包裹着的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它会给里面的这个高活性的纳豆激酶提供一个生存的这个养料，
1: 生存的养料供养它活着。
0: 对，要保证它的活性，它能够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这个活性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
1: 嗯，
0: 仍然活性保证98%以上。
1: 嗯，
0: 长久的这种存活，那么这种活性实际上就是我们溶酸的效果嘛。
1: 对，效果的保证，
0: 就像益生菌和益生元一样。
1: 嗯，它也有吃的。
0: 对啊，益生菌你不停的给它补充益生元，那你这个益生菌才能够长时间的活着嘛。
1: 那您说要是没有鱼油给纳豆激酶提供营养的话，纳豆激酶能活多长时间啊？
0: 如果说没有这种剂型的话，没有深海鱼油不停地给这个纳豆激酶提供

0: 这个营养成分的话，纳豆激酶的活性每30天，也就是一个月，它就会死去一半。
1: 哦，
0: 它的活性就会消失一半。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吃过一些纳豆的产品？
1: 嗯，
0: 啊，说的都挺好听的。纳豆激酶有没有溶栓作用？确实有，
1: 有。
0: 但是你用完了之后，你为什么发现没有呢？里面的这个水呀、啊、特别深。
1: 嗯，
0: 你买的那种纳豆，它是食品级的。
1: 嗯，
0: 30天它就死了一半了。你吃的这个纳豆的产品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已经完全是失去活性的了。那你说它，你吃到肚子里，它还能够溶栓吗？
1: 确实是这样啊，我听很多朋友讲过，吃过纳豆片或者直接吃纳豆
0: 啊。
1: 吃了一个多月也没有什么样的起色。
0: 那有什么起色呀？
1: 其实听了老师讲课我们也知道了，是因为里面的纳豆激酶早就失活了。
0: 对喽，
1: 就没有效果。
0: 对，纳豆的产品之所以它有溶栓的作用，是靠的里面的纳豆激酶。
1: 对，它得活着。
0: 而纳豆激酶这种酶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它要活着，就是咱们小时候都学过化学。
1: 嗯，
0: 酶是什么？是催化剂，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它得有活性，没有活性它就没有催化剂的作用。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咱们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囊包片剂型的这种纳豆激酶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说了是台湾的 G10 这个品种吧。
1: 嗯，
0: 它提取来的这个纳豆激酶活性极强，浓度极高，它属于临床药用级别的溶栓的产品。
1: 嗯，
0: 你这种产品临床级的，你吃一种顶你吃两种甚至吃3种4种那样的溶栓药。
1: 对的，
0: 而且它是口服的。我说了它特别适合我们生活当中平时使用的，说明什么？说明它非常的安全，而且非常的省钱。为什么说省钱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得过这个心梗啊脑梗这样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没有人住过这个 ICU 病房的，住过这个抢救室的。如果你进过 ICU 病房的话，咱们这样的朋友都知道，咱们临床上有一款非常有名的溶栓药物叫瑞替普酶。瑞替普酶临床的注射液一针最便宜的啊，净时就得1000多块钱。
1: 哇，最便宜的。
0: 而且你抢救溶栓的时候用一支还不行。
1: 哦，
0: 一般
1: 都用几支？
0: 都得打3支啊，或者4支左右。
1: 哦，
0: 那就4-5千块钱。还有一款比如说抢救这个冠心病患者的溶栓的药物叫什么呢？叫异替八肽。
1: 哦，
0: 听过没有？异替八肽这个药
1: 没有。
0: 它是一个小分子的一个溶栓的药物，如果抢救急性心梗的患者的话，就这个异替八肽啊，它一针的价格是5800块钱。
1: 哇，
0: 而且也不是一针就好使的，一般也得注射个2针到4针左右。你算一算得多少钱？1-2万了。哎，
1: 其实你说老师在关键时刻啊，人命关天的时候，钱就跟纸一样。
0: 是啊，
1: 但关键是它似流水花出去了，也不一定有办法保住性命。
0: 对喽，这个钱呢，到你真正是需要花那一步的时候，可能它真就不当钱了。
1: 嗯，
0: 真就不。如果我们真有那么一天的话，真是住进这个重症监护室了的话，真是这个急需要钱的话，这个数目还不小的话，比如说10几万、几10万，你自己手里头真要没有钱的话，你求别人，包括求你的子女，你的子女当中的麦地筹这个钱。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钱花出去了能不能有效果，能不能有回报？
1: 两说。
0: 你命能不能救得回来？
1: 两说。
0: 所以说面对这种选择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的患者的这个子女啊家属啊往往就选择不花这个钱
1: 了。对，很现实嘛。
0: 对啊，不花这个钱你就代表着什么呀？就放弃你了。
1: 有的时候吧也是多重考虑啊，可能会考虑说即便我出了钱命保住了，将来能不能动呢？嗯，瘫了残了成拖累了，那可能就更麻烦。
0: 对啊，后续治疗的费用更高。
1: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静时啊，你知道在医院吗？尤其是在医院的这个急诊室啊，是最能够考验人性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你真要是有机会在这个临床的这个急诊室你待上半年或者待上一年的话，
1: 看尽人间百态。
0: 对呀，啊，你可以见到所有社会上的人性的东西。而且这样的可能就是有这个犹豫，就刚才你刚才考虑到的，我钱花了 能不能得到回报，
1: 是
0: 犹豫来犹豫去，最后选择保守治疗，这钱不花了，这不在少数啊，
1: 真是
0: 我刚

0: 告诉你啊，这个钱呢，一在医院该不该花的时候，是最能够检验一个人的人性的。
1: 嗯，
0: 我记得当初在这是什么呢？急性突发心梗的患者。
1: 嗯，
0: 当然送来晚了一点儿，那也得抢救啊。但是你知道吗？那是十多年前，就是十多年前，你做个支架，做个搭桥，那个时候还非常贵呢，不像现在，现在这个搭桥已经进医保了。那个时候还没进医保呢，全都下来一个支架一个搭桥得20多万呢。
1: 嗯，
0: 而且还有可能这20多万花完了之后，你手术室同样出不来，你就算出来了还得住这个重症监护室，还要需要一大笔的费用。
1: 别说十多年前了，就现在啊，20多万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
0: 对呀，普通家庭谁能承受得了？
1: 对呀，那你说一个支架好几万，搭桥更贵了，普通家庭就是一场灾难性的。
0: 可不吗？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跟这个患者的这个子女交代了，说的这个钱你得准备至少得20万。
1: 嗯，
0: 但是这20万花了，并不是就结束了。
1: 对，
0: 如果，然后当时患者的孩子就跟我们说了，说大夫你等我一会儿，我打个电话和家人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这一个人做不了主啊。我说行吧，那你就商量去吧。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他也没回来，我着急啊，这个手术安排不安排啊，抢救安排不安排啊，我就出去了。你知道吗，静时我就在走廊里，我就看见这个患者的孩子在这楼梯口坐着呢，他坐着根本就没打这个电话，他坐在这个楼梯口啊，在那自己不停地哭着呢。
1: 嗯，
0: 电话根本就没打，他不说跟家里人商量吗？他根本就没商量。后来我才知道这电话打和不打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20多万十多年前他们家里根本就拿不出来，别说20多万了，2万都拿不出来当时。所以说当时这种情况实在是无可奈何呀。小伙子就在楼梯口那一个人在那哭，我看着这心酸呢。结果最后果不其然还是选择了放弃治疗，最后他老父亲老人家是含着眼泪离开的。
1: 有的时候啊，这也就是现实人生的无奈和遗憾，是不是？如果说真没有办法治了也能理解，但是因为没有钱不能治，
0: 这是
1: 一生的心痛吧。
0: 这是不是最大的悲哀？
1: 对，
0: 我跟你讲啊，我在临床上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叫什么呢，叫屋漏偏逢
1: 连
0: 夜
1: 雨。
0: 越是这样贫困的家庭往往会遇见一些重病。
1: 对，
0: 而且就这个话啊，我觉得应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说出来让大家伙反思一下。
1: 对，
0: 因为每天都会接到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嘛，
1: 嗯，
0: 说梁老师我家条件不好，你看健康全球购有没有其他的便宜的产品，你给我介绍介绍，我来保证我的健康。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不好说这个话你知道吗？因为人家条件本来就不好，我给他选择一些好的产品，他价可能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呢从我这个良心的角度来讲我没法推。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承受不了这个价格呀。
1: 是，
0: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静时你觉得那些好的产品，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甚至价格稍微贵一点的产品，什么样的家庭应该用？你想过没有？其实恰恰相反，更是那些我们家庭不富裕的人应该选择这样的产品。
1: 对，选择更好的，给自己更多一重保障。
0: 越是没条件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1: 越应该对自己好，
0: 我们越应该平时点

0: 你在医院一针的 ET 八肽它的价格，
1: 嗯，
0: 对吧？我刚才讲了小分子溶栓的临床用药 ET 八肽一针多少钱？5800块钱。
1: 对，
0: 你这两年的量才5920块钱，而且这个 ET 八肽可不是用一支就完了，
1: 对，
0: 你至少得用个3支4支啊，而且用完了之后命还不一定能保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哪多哪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越是平时我们家庭并不是很富裕的人，我觉得在平时越应该用一些好的产品，长期的把这些溶栓化酸的工作用在平时，防治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突发的意外，咱们就不至于走到抢救的那一步。
1: 对呀，就是这样了。而且我们这次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啊。
0: 是啊，
1: 就是将来即便没有，我们这次呢用上两年也是可以保证我们两年的平安无事，对吧？
0: 对呀、啊、而且我跟你说，你这两年要是用好了的话啊、嗯、多了不敢说，未来的5年是没问题的。
1: 那当然，
0: 因为它是有活性的。
1: 对，而且刚刚老师也提到了一个词叫化栓。
0: 化栓
1: 就是把血栓化成水吗？
0: 没错，
1: 昨天节目也讲了，不是说把大的变小，小的也会堵。
0: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市面上90%的所谓的溶栓的药物，它都是把我们的血栓由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就说白了，就把大块的给你打碎了，变成小块的，它是不是还是固体？
1: 是呢。
0: 那这些小的这个固体，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同样会造成二次淤堵的问题？
1: 对呀。
0: 耳囊基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厉害就厉害之处在哪儿？我告诉你，它不是把你的血栓和斑块由大块打成小块，
1: 嗯，
0: 它是把固体给你变成液体，
1: 嗯，
0: 就像咱们家里都吃过荤油没有？
1: 嗯，
0: 荤油放在这个桌子上，它是不是成块的？
1: 对呀。
0: 但你放在锅里头，放这个热锅里，不一会儿
1: 化了，
0: 它就化成液体了吧？囊基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就是这个原理，它会把你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明明是固体，每天一点的给你化成什么？化成液体，然后这个液体随着身体的这种循环，是不是不会造成二次的淤堵了？
1: 没有。
0: 而且这些垃圾随着我们自身的代谢，是不是代谢出体外了？
1: 对呀、啊、
0: 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也是最牛的地方。这属于是什么叫水磨功夫
1: 啊？
0: 细致入微的给我们身体一点一点，就是因为它在各大医院现在属于是临床药用注射级别的溶栓的产品、
1: 嗯、
0: 有效率是非常高的。它主要是因为囊基片当中它这个纳豆激酶的高浓度和高活性，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就是咱们会自主的排毒啊。我告诉你，
1: 是啊，
0: 我们人体啊，一天的呼吸和吃饭进到我们身体当中毒素有多少吗？
1: 多少？
0: 如果我们自主的没有这种排毒的功能的话，我们一天的这个吸取的这种毒素，我们人不会存活30秒。
1: 哇，那毒量好大呀。
0: 你看，所以说你会出现什么一种现象呢？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发生这种心脑血管突变发的疾病概率是
1: 非常高，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么一说，静芝你明白了吧？
1: 对，我特别明白啊。就是说、嗯、我们的囊基片呢既能够溶栓，
0: 病别人的这个毛病，
1: 对，
0: 说上句儿呗，
1: 这个好习惯，
0: 对吧？说上句儿嘛。所以说孩子每次来看他，你不管什么原因劈头盖脸的先数落孩子一顿、
1: 嗯、
0: 你说这谁愿意来嘛？
1: 其实还真是这样，其实这样的人要是我也不去，
0: 是不是？
1: 一见我就骂我，就说我。
0: 对啊，所以说结果一来二去的，子女都不愿意来看他。
1: 嗯，
0: 结果呢，前年老头就得了这个脑梗了，半身不遂，就后遗症就留下了。
1: 嗯，
0: 走路可不可以？勉强的可以走路，但是走路是这个跨框的。
1: 嗯，
0: 然后吧，最大的变化就这个脾气是越来越大。老头现在啊，就逮谁骂谁了。孩子不来了，他跟谁呢？跟老伴儿。
1: 嗯，
0: 总数落这个老伴儿，总骂这个老伴儿。你说老伴儿跟他生活一辈子了，现在稍有不对他脾气的、不对他意的，他就张口就骂呀。
1: 哎呀，那能行吗？
0: 是啊，所以说你说这样的患者，他除了身体出现问题，他心里是不是有问题了？
1: 嗯，多少有病态的时候都会这样。
0: 而且这种心理上的问题是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都会面临的事儿。
1: 对，
0: 这是一种病态。
1: 嗯，控制不了。
0: 所以说当时他这个心理的疏导也是非常重要。

0: 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不找到我了吗？我就跟他天天在一块聊啊，因为我们之间有微信嘛，就是总在微信里聊。我给他好一顿的说呀，我说你呀，活了一辈子了，什么事儿都没看明白，有用没用的需要你给别人评价吗？需要你教育别人吗？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能够把自己身体调理好了，你身体健康是基础，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整个家里的就没有负担了。
1: 是的，
0: 你子女也没负担了，老伴儿也没负担了，这是你现在最大的作用。
1: 是的，
0: 那你现在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了，那你就是个有用的人。
1: 嗯，
0: 你这个工作做不好，你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哎呀，其实很现实啊，你要是身体好，往你身边凑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躲呢？
0: 那可不，跟老爷子啊就聊了将近能有一个多月呀，才把他这个思想给他转变过来，自己终于想明白了。然后呢说，梁老师，你就给我治疗我这个脑梗的后遗症，
1: 嗯，
0: 我就无条件的这个服从。
1: 无条件服从。
0: 对，因为你说这个道理我真正的接受了，
1: 嗯，
0: 我想当个有用的人。然后当时的他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视力模糊，
1: 嗯，
0: 然后刚才说了走道跨框嘛，
1: 嗯，
0: 然后整个半边身子是活动受限的，而且伴随着每天呢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头晕和迷糊，记忆力是非常差的。所以说当时他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脑梗后遗症的一个患者。然后我就给他介绍了咱们这个台湾产的这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然后他是非常认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得了脑梗之后啊，就市面上所有的药物人基本用个遍了，纳豆产品他都用过，
1: 嗯，
0: 但是囊基片这种剂型的他是第一回听说。他说的，梁老师，就冲这个剂型我一定要尝试尝试。为什么呢？以前这么多年了我听都没听说过。
1: 对呀，纳豆激酶和鱼油他们两个是互助的嘛，双效互助的关系。
0: 哎，对，双效互助，这头两天我讲过这个词儿吧。
1: 嗯，
0: 什么叫双效互助？双效就是咱们这款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有两重的效果。
1: 嗯，
0: 哪两重？一个是这个纳豆激酶本身就有溶酸抗酸的作用。
1: 嗯，
0: 第二重功效叫什么呀？它通过和这个深海鱼油的搭配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可以慢慢的提升我们自身分泌溶酸酶的水平。
1: 嗯，
0: 就是恢复我们自身溶酸的这个能力了。
1: 对，
0: 我们人体如果这个溶酸酶它分泌的水平是正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人体就根本不容易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
1: 的。是的，
0: 所以说这叫双重的功效，一个是溶解我们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二是提高我们自身溶栓的本能，双重功效嘛。还有什么呢？还有个互助。那这个互助什么意思？就是囊基片当中的纳豆激酶和外面包裹着的这个深海鱼油，它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关系，互助互利的这么一个关系。深海鱼油它能够不停地给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提供这个营养成分，让这个里面的纳豆激酶永远保持一个强大的活性，
1: 嗯，
0: 能够持续的在我们体内怎么样
1: 存活，
0: 存活然后溶栓。
1: 是
0: 吧？我们也说了，这种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可以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活性24个月的这种长久度啊。
1: 对呀，实现了长效化栓，就是它的意义所在吗？
0: 所以说如果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坚持到1年半到2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基本上能够让我们自身的分泌溶酸酶的水平恢复到一个正常值的水平，那就是本能恢复了。本能恢复了，你说我们还怕这个血栓的形成吗？然后我们就可以自主溶栓了，就不需要你再使用什么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溶栓的药物了，就相当于我们自身有一个自己溶解血栓的一个工程队一样。哪有塌方了，哪有三体滑坡了，我们工程队直接一窝蜂的就上去了，就把这石块就给你清理干净了，疏通这个道路了。而且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溶酸酶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分子量特别小，你肉眼根本就看不到，完全可以渗透到微小的毛细血管当中进行什么化酸呢，溶酸呢，疏通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根本就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因为是我们自身的本能。而且我话又说回来，刚才提到的那个老同志离休干部，
1: 嗯，
0: 你知道吗？他就是服用这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半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 在我们医院检查，他自身分泌这个溶酸酶的水平恢复到了30%多，
1: 太棒了。
0: 而且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的这个症状，我告诉你啊，就半年的时间，哎呦，恢复得特别好。
1: 嗯，
0: 首先他头不晕了，然后看东西清楚的多了，
1: 对呀，
0: 就视力基本上恢复到正常水平一样了。
1: 嗯嗯，
0: 记忆力明显的增强了，然后他也见到效果了，就坚持的服用，把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知道他用到多长时间吗？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呗。这个时候他整个人的大脑的血管的修复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血流的速度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水平。
1: 嗯，
0: 再到我们医院检查，脑梗的病灶的部位血流的宽度已经恢复到我们正常人的宽度了。
1: 嗯，
0: 血流的这个血流量和以前这个没用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之前，它这个增加的这个指数啊，已经翻了4倍之高，
1: 这么牛啊！
0: 哎，血流的速度也快了，所以说他这个大脑能不清楚吗？能不清亮吗？而且我们之前的这个血脂5项指标，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血脂5项并不陌生，是吧？
1: 嗯、
0: 血脂5项的指标向上的这个箭头一个都没有，
1: 都不高了，
0: 全都达标了。
1: 哎呦，吃了12个月、1年的囊极片，几乎跟健康人一样了。
0: 你看看，
1: 他不愧是全世界第一啊！
0: 效果全世界第一，
1: 对呢，
0: 是吧？他就坚持继续的用，1年半之后，手里面的其他的临床开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都不吃了，
1: 嗯，
0: 扩张血管的药也都给扔掉了，
1: 嗯，
0: 还有什么溶栓的降脂的药也完全不用了。而且他经过这场大病之后，你知道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老爷子这个心态也彻底的转变过来了，彻底的想通透了，想明白了，自己有没有用，是不是个有用的人，不是别人说的算的，
1: 对，
0: 自己要争气，
1: 对，
0: 自力更生，前提是什么？身体必须要健康，
1: 嗯，
0: 身体你得好，子女们能用得上你，你才是有用的人，
1: 嗯。
0: 你身体不好，你给孩子看这个人家的小孙子小孙女，人家都不用，
1: 不用了，害怕呀，
0: 是不是？所以说身体好了，不仅不给子女添麻烦，更主要的是我们社会上，我们家庭当中，他是一个有用的人的。老同志身体好了，心态也好了，儿女这个时候哎，反倒经常来看他来了，有什么事还主动向他请教了，是吧？找他帮忙了，
1: 嗯，
0: 多好。
1: 所以说对于家庭来说，他又可以找到自己的信心和位置了。
0: 没错，
1: 这次呢囊极片属于存量供应啊，相当于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储备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3: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2: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3: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2: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极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3: 囊极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2: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3: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2: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3: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2: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3: 需8个月的等待，

0: 十八个月的期待。
1: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基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1: 医院上万人一次的溶栓治疗，囊基片半年只需1480元。
0: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基片更有优势。
1: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2: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溶栓真品囊基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欢迎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呢，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杨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杨老师，我报名啊，八盒凉皮片。
3: 哎呦，八盒呢？
4: 是啊，我和我老伴一人四盒。
3: 哦，这样。哦、
4: 因为我老伴啊，刚得了脑血栓。
3: 哎呦，是吗？
4: 用这凉皮片能好使吗？
3: 他得了多长时间了？现在都有什么后遗症没有？包括现在用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啊。
4: 他的脑血栓呢，才2个月的时间
3: 啊。
4: 现在呢，就是感觉到有点头晕。
3: 嗯。
4: 这个右半边身子呢不灵活。
3: 哦。
4: 这个还发麻发木。
3: 嗯。
4: 走路呢要扶着栏杆，拄着拐杖。
3: 啊。
4: 右侧胳膊呢，就是使不上劲。
3: 啊、哦，没劲儿哈。嗯。
4: 哎，抓个东西吧，也抓不住。
3: 嗯。
4: 就使不上劲。
3: 嗯，
4: 其他呢好像还没有什么。
3: 嗯，
4: 就是他呢这个脑袋呢我发现也没啥。
3: 嗯，
4: 记忆力还蛮好的。
3: 嗯，
4: 就是他说话的时候呢还都行。
3: 嗯，
4: 就是有的时候呢要说话说得快一点啊。
3: 嗯，
4: 你跟他说多了他就有一点点那种口吃。
3: 哦，好。嗯，
4: 不像人家那么严重，什么流口水啦什么那个的。
3: 嗯，
4: 他这些好像都没有，
3: 没有那么严重。嗯，好，
4: 还没有，没有。
3: 嗯，
4: 我就是问问你哦，他这种情况啊，这个凉皮片好使吧？
3: 哎呀，我跟你说，你就放心吧，就比他严重的，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囊包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啊。而且他现在血栓刚刚得2个月，这个时候你要是早一点的把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给它用上的话，我告诉你效果恢复的会更快。
4: 哦，
3: 啊，会更快。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一个是什么呢？啊，一个是先给咱们的脑血栓的这个病灶的位置进行全面的化栓溶栓，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把你堵塞的大血管和小血管慢慢给你疏通开了，而且它是持续的溶栓。因为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种纳豆激酶能够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活性的，能够保证它一个高浓度的活性。那么它这种化栓，我告诉你啊，和普通的这个临床上的一些溶栓药啊，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跟你说啊，这绝对是专利，它是把固体给你化成液体，这个是市面上其他溶栓的药物根本不具备的优势，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4: 那他得用多长时间能好？
3: 多长时间是吧？多长时间？其实我吧，在健康全球购不止一次的说，我教给大家伙的方法呢，我心梗、脑梗的这种风险的。但是你要说是问我这个能见到效果得多长时间？我告诉你，3个月左右，你就会明显的看到他身体的变化。比如说3个月左右，你胳膊腿呀，哎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是吧？半年，你看他这个活动基本上就非常灵活了。因为半年的时间呢，我们这个脑血栓的这个病灶的位置啊，大血管小血管基本上就能给它疏通开了啊。用到1年半左右的

0: 时间，我告诉你，他这个体内的血栓或斑块基本上都能够溶解到正常值范围内，而且你要是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实际上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酶的这个分泌的含量基本上也都是处在一个正常值范围内了。那这种情况的话，我可以保证至少五年内他不会再犯的啊。
1: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定两年的了。
0: 嗯，
1: 杨老师，另外呢，我呢我自己啊有这个静脉曲张，你缓，但是呢还能继续往前走。
0: 哦，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是表现出来的叫间歇性跛行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下肢的动脉血管里面堵的已经是比较严重了，至少是50%以上了。但是你这个堵的位置好，不像你老伴儿他堵在脑袋里了，是吧？你堵在腿上，说实话他还不要命。但是你得注意了，就这种情况，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得赶快给它用上，越早用效果越好，把你下肢动脉血管的这个血栓同样给它化开了。你这种情况6个月左右，基本上就是走道吧，你跟正常人应该差不多了。你要是也能够坚持一年半左右的话，我告诉你，同样你自身的这个溶栓酶的水平就恢复到年轻时候那种正常水平了。那你什么静脉血栓呢，什么什么下肢动脉狭窄了，我告诉你啊，这不跟脑血栓心梗一个道理，这不都是血管堵了吗？同样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恢复的。听懂了吗？啊，
1: 懂了懂了。
0: 嗯，
1: 那太好了，我已经呢把钱都准备好了。给我送8盒狼藉片吧。
0: 啊，8盒。
1: 将来如果治好了的话，哎，我们老两口啊可以一起去感谢你啊。
0: 有机会的，有机会咱们都可以见见面，是吧？
1: 好的。
0: 你老伴儿的问题啊，实际上都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用好吧，用好吧，效果会非常好的，好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溶栓真品囊藉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欢迎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4: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3: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4: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3: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藉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4: 囊藉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3: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4: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3: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4: 从源头上让您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3: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4: 18个月的等待，
3: 18个月的期待。
4: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藉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

0: 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1: 医院上万元一次的溶栓治疗，囊气片半年只需1480元。
0: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气片更有优势。
1: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溶栓真品囊气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欢迎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嗯，
2: 您给大伙儿带来的囊肌片真的是太好了，太受欢迎了，
3: 是吧？
2: 真的，活动一公布，场外的电话就爆满。
3: 嗯，
2: 有一位家人一下子就订了60盒囊肌片。
3: 订了多少盒？
2: 60盒。
3: 60盒？
2: 对。
3: 怎么订这么多呢？
2: 我跟您说啊，
3: 啊，
2: 这位阿姨呢，她是一位老年舞蹈团里边的团长带头人。
3: 哦，这样。
2: 对，热心肠，她给团里边有需求的一人订一份儿。
3: 嗯，
2: 一共15个人嘛，每个人订4盒，就是2年的量。
3: 每个人都给订了2年的量。
2: 对。
3: 哎呀，原来这么回事。嗯，我说呢，60盒一个人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2: 热心肠啊，
3: 就一家人也用不了这些呀。
2: 嗯，
3: 哎呦，原来这么回事。那你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给这位团长
2: 点赞。
3: 点赞。
2: 嗯。
3: 为啥给他点赞呢？我说实话啊，就是刚才你一提到什么老年的舞蹈团的团长啊，就是现在你看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2: 嗯，
3: 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退休的一些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2: 嗯，
3: 可能退休了都想找点事儿干。
2: 是的，
3: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什么老年的兴趣班啊，
2: 嗯，
3: 比如说书法班啊、舞蹈班啊、乐器班啊，是吧，声乐班啊，雨后春笋一般，太多太多的了。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些老年人的兴趣班，你知道吗？
2: 为什么呢？老年人找一点事儿干多好啊。
3: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嗯，
3: 就是很多人跟静时你的观点是一样，就是我们上岁数了，也退休了，以前呢忙于工作，现在我闲下来了，有大把的时间，我得找点事儿去干。
2: 嗯，
3: 我刷一刷存在感，
2: 对，
3: 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对吧？
2: 没问题啊，
3: 就感觉社会没有被淘汰，是吧？
2: 嗯，
3: 这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你记住啊，这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
2: 我知道
3: 是什么，就
2: 是得健康。
3: 对了，
2: 对不对？
3: 你看这是关键。为什么我说反感那些这个兴趣班呢？我觉得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们这个社会啊，应该多做一些什么呢？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儿，
2: 嗯，
3: 少做一些什么火上浇油的事儿。你说这些兴趣班好不好？好，
2: 好啊。
3: 但是它一定是针对什么样的人？身体健康的人，
2: 嗯，
3: 给这些人服务的。那么从咱们中老年朋友整个群体来讲，我们身体健康的人，可能对于这些兴趣班，他的需要的程度并不是
2: 没有那么大，
3: 那么大，对吧？
2: 对。
3: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身体不健康的人，天天病病殃殃的人，我们是不是多一些社会的关注呢？
2: 嗯，
3: 你那些兴趣班哪个是给这些病病殃殃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呀？
2: 对，
3: 所以说这些活是什么活啊？是锦上添花的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并不是选择全世界好物的甄选的一个平台，我是希望把咱们的健康全球购开办成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针对那些刚需的中

0: 老年朋友，这样的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希望是大家伙的刚需。因为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不但可以见到全世界最前沿的科学技术，还可以发现有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前沿的科技产品。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能够学到我们以往不知道的知识。
1: 嗯，
0: 这是刚需。
1: 对，雪中送炭的事儿我们多做。
0: 对，多做点雪中送炭的事儿。所以说你看，对于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最主要的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吧。
1: 哦，
0: 十个老年人里头腿迈不开步的有八个都是脑血栓。
1: 哦，
0: 你这样的患者，你让他学书法呀，你让他跳舞啊，反而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学书法的学书法，跳舞的跳舞，你更给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心里都添堵了。
1: 对，什么心情啊？
0: 所以说这些所谓的中老年朋友的兴趣班，他只是给健康人准备的。
1: 嗯，
0: 健康人学什么都行，而我们一定要多给咱们社会上的这些身体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建立一个平台。
1: 嗯，
0: 如果说真有一天咱们社会关注那些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这个有病的人群，中老年朋友的话，咱们真要是有一天能够有一个什么什么健康团，咱们从这个健康团里头能够学到真正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习惯的解决我们健康问题的知识的这样的团的话，你说这样的团体有多好，是吧？很可惜现在很少，我们健康全球购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我回过头来还是要表扬表扬刚才那位团长朋友，
1: 嗯，
0: 因为他首先他是确实想到了除了解决中老年朋友的心理问题之外，更是他考虑到了很多中老年朋友上这个岁数将来都会有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他考虑到了。
1: 说得太对了，
0: 对吧？他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跳舞嘛，你才能 happy 嘛，不然的话他这个舞蹈团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俩，你什么好团，最后他也成光杆司令，
1: 没人了，
0: 是不是？另外非常值得赞扬的是，他能够抓住咱们这次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存量供应的这种活动政策，他一次性的把他们团里15个中老年人都给他备足了。
1: 对，
0: 备了两年的量，
1: 把握住了，
0: 把握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值得表扬。
1: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存量供应就意味着将来可能就没有了。
0: 当然了，
1: 别说再过18个月了，再过几年，环境污染要是严重的话，就很难再有这么高品质、含量这么高的纳豆产品了，对吧？
0: 对，这个咱们提到这款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必须多说两句。
1: 嗯，
0: 你看咱们其他的产品，可能一年、两年、每年都会有新的产品生产出来，对吧？
1: 对的。
0: 为什么咱们这次的这个纳豆激酶它是存量供应的？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
1: 嗯。
0: 静时你喝过这个五粮液没有？
1: 喝过，
0: 是吧？五粮液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八代产品了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越早期的五粮液，它这个口感越好。
1: 喝酒喝老酒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会喝酒的人，专门挑第七代的、第六代的，甚至第五代的喝，
1: 找这些酒喝，高价寻。
0: 为什么？因为他以前的配方，包括原材料，现在都已经改变了。
1: 嗯，
0: 那么好东西它是越存越香，越早越香。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纳豆激酶就有点像五粮液一样，你知道吗？因为咱们这款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啊，它里面用到的这个纳豆啊，我说了是台湾的特殊的 G10 这个品种的纳豆吧？
1: 对，药用级别的。
0: 而且它外面胶囊里面含的是975的深海鱼油吧？
1: 对呀。
0: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存量供应呢？为什么说它有点像五粮液一样，咱们选择越早期的这个效果越好呢？
1: 嗯，
0: 就是因为竟是你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现在国际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尤其是深海鱼油。
1: 对，
0: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知道，
1: 都明白。
0: 现在吵得沸沸扬扬的，可能再过个一年两年，整个全球的海洋可能都得污染了。
1: 嗯，
0: 污染到什么程度，污染多长时间，现在都是未知数。
1: 嗯，
0: 而我们现在存量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里面的这个深海鱼油是没有污染之前的深海鱼油，
1: 高品质的无污染的深海鱼油。
0: 所以说这么说大家伙就明白了吧，为什么说现在给大家伙这个存量供应用的都是之前生产的，没有任何的污染，纯度非常的高。而且就这样的深海鱼油，这样的纳豆激酶，我告诉大家伙儿，你得一瓶就少一瓶了。
1: 嗯，
0: 就跟这个五粮液一样，你现在你要搞到一个六代的或者五代的五粮液的话，那都上万的。
1: 对，好的东西肯定是越来越少，它的价格肯定会越来越高。
0: 对呀，这叫囤积聚齐嘛。
1: 哎，那它起码价格能翻一番不？
0: 就是
1: 能不能
0: 你囤货往外卖呗？
1: 哎，能
0: 吧？是不
1: 是？按照这个理论，应该是可以。比如说以前的老酒，现在就翻番了。那没有被污染过的高浓度、高含量、高品质的鱼油也可以呀。
0: 当然了，
1: 对不对？囊基片自然也可以呀。
0: 当然了，
1: 它升值啊，好
0: 东西。对，真要是有一天啊，咱们往最坏的想，环境污染到不可逆转的这个程度的话，
1: 哦、
0: 你现在存的这个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那绝对是翻值的。
1: 没错。我想也是，
0: 而且我跟你说，静石，像你这样的想法可不是光你有啊，
1: 很多人都有啊。
0: 对呀、
1: 啊，这个商业头脑大家都有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全球各个国家的，
1: 嗯，
0: 而且各个国家我们都有渠道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全球购的消息也是最灵通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国际上有什么动静啊，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定是最先知道的。
1: 那肯定啊，平台不一样啊，
0: 是吧？我告诉你啊，就像你刚才这样的想法的，就是我还真就接触了几位国际上的知名的一些商人，
1: 哦，
0: 他们都收到了一些小道的消息，
1: 哦，
0: 就目前在他们国家都开始疯狂的囤积咱们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哦，
0: 你说他是发国难财吧，也不好说，
1: 也不好说，
0: 对吧？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我不是很赞同他们这种做法，
1: 嗯，
0: 但是商人他是有商人的这种逻辑的。他们就是想趁着目前这个环境还没有大范围的扩散的话，他们都在大量的囤积，比如说海产品，
1: 哦，
0: 比如说药材，比如说咱们的这款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嗯，还真是好东西它少啊，价格高啊，它就能挣着钱儿啊。
0: 对呀、啊啊，真要是有一天啊，满世界你都找不着的话，你就手里的仅有的这点儿，你说你多值钱吧？
1: 对的，
0: 静石，你说的一点没错。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台湾的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是我们中国的台湾省高雄市特产的 G10 纳豆的这种品种提取的。
1: 嗯，
0: 那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选择 G10 这个纳豆的品种？因为只有这种品种，它提取的里面的纳豆激酶浓度是最高的，
1: 嗯，
0: 纯度是最高的，才适用于临床的注射级别。普通的市面上的纳豆，你提取来的纳豆激酶也只是食品级别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将来真要是环境恶劣的话，纳豆的原材料一定会受到影响，包括我说的里面用到的975纯度的深海鱼油一定会影响嘛。
1: 对的，
0: 那个时候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能不能有机会再生产了，这都会打个问号。所以说就像你讲的，大环境一旦不好了，纳豆的原材料包括深海鱼油的原材料，没有污染的原材料，它会一天一个价。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明天就
1: 另外一个了，
0: 翻着跟头往上涨。
1: 对，
0: 这就是为啥你看刚才你说的那位团长一下订了60盒囊基片，我吓一跳啊！
1: 怎么订那么多？
0: 我以为他要做这买卖呢。如果真要是他是
1: 那不行，
0: 做买卖的话，我一定会杜绝的，不让他这么来订购的。
1: 好东西有价值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没错，
1: 对不对？我们最看重的其实还是它的效果，
0: 对啊，
1: 效果好才是王道。
0: 而且，静石，你说的这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囊基片的纳豆激酶，它这个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
1: 嗯，
0: 首先，你要到手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药瓶上，它明确的标注它拥有咱们国家7项发明专利啊，
1: 嗯，
0: 7大项啊，而且这7大项的这个发明专利那都是独家的，
1: 对，
0: 在全世界范围内，任何一款纳豆的产品它都不具备，
1: 嗯，
0: 你就全球找吧，你绝对不会找到第二款有这种7项国家发明专利的好产品。而且囊基片这种剂型啊，它外面裹的是胶囊，里面是药片，
1: 对，
0: 这种剂型全世界是唯一的。
1: 对，
0: 你看外观你就看到晶莹剔透如水滴的这个软胶囊，里面包裹着的就是这个975的高纯度的深海鱼油，在里面你也能看得见 是高纯度高活性的纳豆激酶。
1: 嗯，
0: 外面是软胶。

0: 囊，里面是药片，净食，囊中包着药片，就这种剂型你见过没有吧？
1: 我真没见过，
0: 听着就挺稀奇的，是吧？
1: 剂型世界第一嘛，
0: 哎，这种剂型世界第一，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手头上有这样的剂型，
1: 嗯，
0: 也是我们独家的专利。
1: 嗯，
0: 你任何渠道你想买都买不着，
1: 买不着。
0: 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实力，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家人的福利。
1: 那您说啊，这种剂型是全球第一，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这种剂型它并不是平白无故有这个噱头，
1: 哦，
0: 它研发出来的一定是为效果服务的。
1: 为效果服务？
0: 对呀，这种囊肌片的这种剂型，我先说两点它最明显的优势吧。
1: 嗯，
0: 第一个，囊肌片的这种剂型它会实现一生一养的作用。
1: 一生一养？
0: 对，什么叫一生一养？
1: 哦，
0: 就是外面包裹着的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它会给里面的这个高活性的纳豆激酶提供一个生存的这个养料，
1: 生存的养料供养它活着。
0: 对，要保证它的活性，它能够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这个活性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
1: 嗯，
0: 仍然活性保证98%以上，
1: 嗯，
0: 长久的这种存活。那么这种活性实际上就是我们溶酸的效果嘛，
1: 对，效果的保证，
0: 就像益生菌和益生元一样，
1: 嗯，它得有吃的。
0: 对啊，益生菌你得你不停的给它补充益生元，那你这个益生菌才能够长时间的活着嘛，是不是？
1: 那您说要是没有鱼油给纳豆激酶提供营养的话，纳豆激酶能活多长时间啊？
0: 如果说没有这种剂型的话，没有深海鱼油不停的给这个纳豆激酶提供这个营养成分的话，纳豆激酶的活性每30天，也就是一个月，它就会死去一半。
1: 哦，
0: 它的活性就会消失一半。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吃过一些纳豆的产品？
1: 嗯，
0: 啊，说的都挺好听的。纳豆激酶有没有溶酸作用？确实有，
1: 有。
0: 但是你用完了之后，你为什么发现没有呢？里面的这个水呀，特别深。
1: 嗯，
0: 你买的那种纳豆它是食品级的，
1: 嗯，
0: 30天它就死了一半了。你吃的这个纳豆的产品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已经完全是失去活性的了，那你说它，你吃到肚子里它还能够溶酸吗？
1: 确实是这样啊，我听很多朋友讲过，吃过纳豆片或者直接吃纳豆
0: 啊，
1: 吃了一个多月也没有什么样的起色。
0: 那有什么起色呀？
1: 其实听了老师讲课我们也知道了，是因为里面的纳豆激酶早就失活了。
0: 对了，
1: 就没有效果。
0: 对，纳豆的产品之所以它有溶酸的作用，是靠的里面的纳豆激酶。
1: 对，它得活着。
0: 而纳豆激酶这种酶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它要活着，就是咱们小时候都学过化学，
1: 嗯，
0: 酶是什么？是催化剂，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它得有活性，没有活性它就没有催化剂的作用。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咱们这款给大家伙推荐的囊包片剂型的这种纳豆激酶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说了是台湾的 G10 这个品种吧，
1: 嗯，
0: 它提取来的这个纳豆激酶活性极强，浓度极高，它属于临床药用级别的溶酸的产品。
1: 嗯，
0: 你这种产品临床级的，你吃一种顶你吃2种甚至吃3种4种那样的溶酸药。
1: 对的，
0: 而且它是口服的，我说了它特别适合我们生活当中平时使用的。说明什么？说明它非常的安全，而且非常的省钱。为什么说省钱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得过这个心梗啊脑梗这样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没有人住过这个 ICU 病房的，住过这个抢救室的。如果你进过 ICU 病房的话，咱们这样的朋友都知道，咱们临床上有一款非常有名的溶酸药物叫瑞替普酶。瑞替普酶临床的注射液一针最便宜的啊，净食就得1000多块钱。
1: 哇，最便宜的。
0: 而且你抢救溶酸的时候用一支还不行，
1: 哦，
0: 一般
1: 都用几支，
0: 都得打3支啊或者4支左右，
1: 哦，
0: 那就4-5千块钱。还有一款比如说抢救这个冠心病患者的溶酸的药物叫什么呢？叫伊替巴肽。
1: 哦，
0: 听过没有？伊替巴肽这个药
1: 没有，
0: 它是一个小分子的一个溶酸的药物。如果抢救急性心梗的患者的话，就这个伊替巴肽啊，它一针的价格是5800块钱。
1: 哇，
0: 而且也不是一针就好使的，一般也得注射个2针到4针左右，你算一算得多少钱。

0: 一两万了。
1: 其实你说老师在关键时刻啊，人命关天的时候，钱就跟纸一样。
0: 是啊。
1: 但关键是，它似流水花出去了，也不一定有办法保住性命。
0: 对喽，这个钱呢，到你真正是需要花那一步的时候，可能它真就不当钱了，
1: 嗯，
0: 真就不值钱了。而且这个钱你花出去，竟是像你说的，你的命能不能保住也是个未知数，是不是？
1: 真是这样，老师。
0: 我说句大家伙可能不爱听的话，如果我们真有那么一天的话，真是住进这个重症监护室了的话，真是这个急需要钱的话，这个数目还不小的话，比如说十几万、几十万，你自己手里头真要没有钱的话，你求别人，包括求你的子女，你的子女当中，我问问大家伙，有几个能拿出这十几万和几十万的？
1: 对，也是给儿女添麻烦。
0: 有的子女可能孝顺，拆房子卖地筹这个钱，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钱花出去了能不能有效果，能不能有回报，
1: 两说。
0: 你命能不能救得回来，
1: 两说。
0: 所以说面对这种选择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的患者的这个子女啊、家属啊，往往就选择不花这个钱
1: 了。对，很现实嘛。
0: 对啊，不花这个钱你就代表着什么呀，就放弃你了。
1: 有的时候吧，也是多重考虑啊，可能会考虑说，即便我出了钱，命保住了，将来能不能动呢？嗯、瘫了、残了、成拖累了，那可能就更麻烦。
0: 对呀、啊，后续治疗的费用更高。
1: 是呢，
0: 是不是？我告诉你，静石啊，你知道在医院吗？尤其是在医院的这个急诊室啊，是最能够考验人性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你真要是有机会在这个临床的这个急诊室，你待上半年或者待上一年的话，
1: 看尽人间百态，是吧？
0: 对呀、啊，你可以见到所有社会上的人性的东西。而且这样的例子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嗯、有多少这个病情危重的患者，你看这家属啊，人模狗样的，打扮的都像个有钱人似的，最终可能就是有这个犹豫，就刚才你刚才考虑到的，我钱花了能不能得到回报，
1: 是
0: 犹豫来犹豫去，最后选择保守治疗，这钱不花了、嗯、这不在少数啊。
1: 你真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呢，一在医院该不该花的时候，是最能够检验一个人的人性的。
1: 嗯，
0: 我记得当初在这个临床医院工作的时候啊，急诊室，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我记得那时候还十多年前呢，当时我就接待了一个患者，
1: 嗯，
0: 是什么呢？急性突发心梗的患者，
1: 嗯，
0: 当然送来晚了一点儿，那也得抢救啊。但是你知道吗？那是十多年前，竟是。
1: 嗯，
0: 十多年前你做个支架，做个搭桥，那个时候还非常贵呢，不像现在，现在这个搭桥已经进医保了，那个时候还没进医保呢，全都下来一个支架一个搭桥得20多万呢。
1: 嗯，
0: 而且还有可能这20多万花完了之后，你手术室同样出不来，你就算出来了还得住这个重症监护室，还要需要一大笔的费用。
1: 别说十多年前了，就现在啊，20多万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
0: 对呀、啊，普通家庭谁能承受得了？
1: 对呀、啊，那你说一个支架好几万，搭桥更贵了，普通家庭就是一场灾难性的。
0: 可不吗？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跟这个患者的这个子女交代了，说的这个钱你得准备至少得20万。
1: 嗯，
0: 但是这20万花了，并不是就结束了。如果住进重症监护室，这钱还得接着掏，而且最主要是这些钱掏完了，你父亲能不能救回来
1: 不一定，
0: 也是两说。
1: 嗯，
0: 然后当时患者的孩子就跟我们说了，说大夫你等我一会儿，我打个电话和家人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这一个人做不了主啊。我说行啊，那你就商量去吧。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他也没回来，我着急啊，这个手术安排不安排啊，抢救安排不安排啊，我就出去了。你知道吗，静石，我就在走廊里，我就看见这个患者的孩子在这楼梯口坐着呢，他坐着根本就没打这个电话，他坐在这个楼梯口啊，在那自己不停地哭着呢。
1: 嗯，
0: 电话根本就没打，他不说跟家里人商量吗？他根本就没商量。后来我才知道这电话打和不打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20多万，十多年前他们家里根本就拿不出来，别说20多万了，2万都拿不出来。当时，所以说当时这种情况实在是无可奈何呀。小伙子就在楼梯口那一个人在那哭，我看着这心酸的。结果最后果不其然，还是选择了放弃治疗。 最后他老父亲老人家是含着眼泪离开的。
1: 有的时候啊，这也就是现实人生的无奈和遗憾，是不是？如果说真没有办法治了也能理解，但是因为没有钱不能治，
0: 这是
1: 一生的心痛吧。
0: 这是不是最大的悲哀？
1: 对，
0: 我跟你讲啊，我在临床上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叫什么呢，叫屋漏偏逢
1: 连
0: 夜
1: 雨。
0: 越是这样贫困的家庭往往会遇见一些重病。
1: 对，
0: 而且就这个话啊，我觉得应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说出来，让大家伙反思一下。
1: 对，
0: 因为每天都会接到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嘛，
1: 嗯，
0: 说张老师，我家条件不好，你看健康全球购有没有其他的便宜的产品，你给我介绍介绍，我来保证我的健康。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不好说这个话，你知道吗？因为人家条件本来就不好，我给他选择一些好的产品，他价可能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呢，从我这个良心的角度来讲，我没法推。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承受不了这个价格呀。
1: 是，
0: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竟使你觉得那些好的产品，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甚至价格稍微贵一点的产品，什么样的家庭应该用？你想过没有？其实恰恰相反，更是那些我们家庭不富裕的人应该选择这样的产品。
1: 对，选择更好的，给自己更多一重保障。
0: 越是没条件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1: 越应该对自己好，
0: 我们越应该平时点点滴滴把这些好产品给他早点用上。这样的话，不让疾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那一步，那真是拆房子卖地，
1: 对，
0: 你都救不回来
1: 了，都救不回来。
0: 反而那些人家有钱有势的人，人家可能遇到这个大问题了，抢救的时候人家有的是钱能拿得出来，所有的好设备，所有的好技术我都可以用上，反而人家能救了这个病。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讲，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想一想，
1: 对，
0: 越是家庭不富裕的人越应该在平时把好产品用好了。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多少钱，我刚才自己算了一下，

0: 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突发的意外，咱们就不至于走到抢救的那一步。
1: 对呀，就是这样啊。而且我们这次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啊。
0: 是啊，
1: 就是说将来即便没有，我们这次呢用上两年也是可以保证我们两年的平安无事，对吧？
0: 对呀、啊。而且我跟你说，你这两年要是用好了的话啊、嗯、多了不敢说，未来的五年是没问题的。
1: 那当然，
0: 因为它是有活性的。
1: 对，而且刚刚老师也提到了一个词叫化栓。
0: 化栓
1: 就是把血栓化成水吗？
0: 没错，
1: 昨天节目也讲了，不是说把大的变小，小的也会堵。
0: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市面上90%的所谓的溶栓的药物，它都是把我们的血栓由大块变成小块。
1: 嗯，
0: 就说白了，就把大块的给你打碎了变成小块的，它是不是还是固体？
1: 是呢。
0: 这些小的这个固体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同样会造成二次淤堵的问题？
1: 对呀。
0: 耳囊肌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厉害就厉害之处在哪儿？我告诉你，它不是把你的血栓和斑块由大块打成小块，
1: 嗯，
0: 它是把固体给你变成液体。
1: 嗯，
0: 就像咱们家里都吃过荤油没有？
1: 嗯，
0: 荤油放在这个桌子上，它是不是成块的？
1: 对呀。
0: 但你放在锅里头，放这个热锅里，不一会儿
1: 化了，
0: 它就化成液体了吧？囊肌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就是这个原理，它会把你身体当中的血栓斑块明明是固体，每天一点的给你化成什么？化成液体，然后这个液体随着身体的这种循环，是不是不会造成二次的淤堵了？
1: 没有。
0: 而且这些垃圾随着我们自身的代谢，是不是代谢出体外了？
1: 对呀、啊、
0: 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也是最牛的地方。这属于是什么叫水磨功夫
1: 啊、uh-huh、
0: 细致入微的给我们身体一点一点的来溶栓来化栓，而不是把你的大块变成小块，把大血栓变成小血栓，而且这些小血栓时间长了，它还会二次的聚集在一块儿，形成大的这个栓子嘛，
1: 后患无穷了。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脑血栓的患者、心梗的患者一犯、二犯、三犯，原因不就在这儿吗？
1: 之前咱们就听老师讲过，说国外的很多著名医院，
0: 嗯，
1: 像东京医院，
0: 对，
1: 德国的柏林夏利特医院等等吧，
0: 嗯，
1: 都选择从中国进口囊肌片。
0: 中国台湾省的这款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对呀、啊
0: 哎，
1: 给医院的患者进行使用，它有保障，很安全、
0: 啊。嗯，作用机理和咱们临床用药是不一样的。
1: 嗯、哦，
0: 所以说囊肌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之所以受到世界上顶级的医院的推崇，就是因为它在各大医院现在属于是临床药用注射级别的溶栓的产品、
1: 嗯，
0: 有效率是非常高的。它主要是因为囊肌片当中它这个纳豆激酶的高浓度和高活性。
1: 嗯，
0: 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就是咱们大家伙都知道银杏叶吧。
1: 嗯，
0: 银杏叶说是能够疏通我们的血管。
1: 嗯，
0: 但是能够疏通血管的银杏叶一定是临床的银杏叶提取物的注射液。
1: 嗯，
0: 那你说我买一堆的银杏叶回家煮水喝，
1: 拿树叶煮水肯定不行。
0: 它有疏通血管的作用吗？
1: 肯定不行。
0: 那完全没效果呀，因为它不是临床级别的，它不是浓缩的提取物，你这个效果根本就达不到这个临床的疏通血管的作用。你包括我昨天还说呢，我说大白菜都说解毒，你就是成年吃一车的大白菜，它也顶不上你一粒的这个牛黄解毒片呗，这效果完全两回事啊。这就是药用级别的产品和普通的食品级别的产品最大的区别。
1: 对呀，而且囊肌片当中的纳豆激酶它是高浓缩高活性的，
0: 对，
1: 相当于是医院注射级别的。
0: 对，
1: 而且呢我们长期使用它绝对的安全。
0: 没错，
1: 现在这个机会说绝无仅有吧，可以这样形容、
0: 嗯、而且我告诉你，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除了刚才我说的可以把我们的栓子由固体变成液体，它另外还有一个最牛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这个可了不得。
1: 嗯，
0: 为什么我刚才说的你用两年之后多了不敢说，我可以保证你未来的五年不会有这个大的血栓的形成。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这个第二点特别的牛掰。
1: 特别的牛掰，
0: 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在用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启动我们自身的抗凝溶栓的本能。
1: 哦，
0: 你看恢复我们这种自主的溶栓。

0: 那种机制，你看这了得吧？
1: 哇，这个太牛了！
0: 我说过啊，咱们人体呀、啊，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精密的这个仪器。
1: 嗯，
0: 我们人体自身呢，有很多的本能、
1: 嗯，
0: 很多的自主的这种功能。你比如说，我们人体是不是会自主的排毒啊？
1: 嗯，
0: 我告诉你，
1: 是啊，
0: 我们人体啊，一天的呼吸和吃饭。进到我们身体当中毒素有多少吗？
1: 多少？
0: 如果我们自主的没有这种排毒的功能的话，我们一天的这个吸取的这种毒素，我们人不会存活30秒。
1: 哇，那毒量好大呀！
0: 你看看，那我们好了，人体它就有这个与生俱来的自主排毒的功能，这是一个。还有什么？抗感染的功能，还有修复的功能，还有再生的功能。我告诉你，这都是与生俱来的。什么药物都代替不了的，同时它还包括我们人体当中本身就有这种抗凝和溶酸的功能。你看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啊，你什么药物都代替不了的。我讲过吧，我们人体的血栓每天都在形成，
1: 嗯，
0: 你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就是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你这些物质它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它每天都会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这个小的酸子，形成这个斑块。但是你发现没有，年轻的人，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倒愿意检查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虽然说每天都在不停的形成，但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和斑块非常非常的少，根本对我们人体造成不了任何的伤害。
1: 对，
0: 什么原因？
1: 是这样的，
0: 就是因为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人体的机能是最旺盛的，
1: 很强，
0: 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它功能特别的强大，
1: 嗯，
0: 它的量也是非常充足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每天自主溶酸的这个速度要远远大于你每天形成血栓的速度，所以说你就不会有血栓呗，也不会有心梗啊脑梗这种风险呗，一旦形成了血栓，我们自身就给它溶解掉了。但是问题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是一天比一天大了，每大一年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血栓斑块的数量
1: 越多
0: 越多，
1: 对，
0: 再加上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有一些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它就会导致我们自身的这种溶酸的能力，分泌溶酸酶的这种水平，它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1: 断崖式的？
0: 对，它不是一点点下降的，一下子就会打出几折来。为什么？这就是和我们的年龄有关。所以说你会出现什么一种现象呢？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发生这种心脑血管突变的心梗啊，这种急性突发的疾病概率是
1: 非常高，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么一说，静止你明白了吧？
1: 对，我特别明白啊，就是说我们的囊肌片呢，既能够溶酸，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恢复溶酸的本能。
0: 对喽，
1: 双管齐下，
0: 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
1: 肯定好。
0: 对对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囊肌片用好了之后，
1: 嗯，
0: 它给我们溶酸了，而且你殊不知你在用的过程当中，在恢复我们自身溶酸的一种本能，这个效果啊，是你将来受享终生的一个好处，
1: 嗯，
0: 是我们受用一辈子的。我跟你分享一个病例啊，静石，
1: 嗯，
0: 就是有一个患者，也是我的患者，
1: 嗯，
0: 这位患者呢，退休之前是在机关单位工作，而且在人家机关单位还是个大领导。那你想一想，一辈子当领导当惯了，是不是特别的风光啊？
1: 也是说上劲儿的人。
0: 对呀，啊，手底下管着好几十人呢，啊。当时他就跟我学啊，就是他在位的时候，每天他们家里头啊，络绎不绝的人登门来拜访啊，而且他觉得特别有自豪感，特别有成就感。可是，自从退休之后，就好像整个人生从山峰一下就跌入到谷底了，
1: 那这是一定的。
0: 没人去他们家了，门可罗雀。
1: 嗯，
0: 而且让他心痛的是什么？不但没有外客来他们家来拜访来了，就连自己家的孩子都不愿意来
1: 啊。
0: 哦，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上班那会儿当领导当惯了，他就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爱教育别人，爱批评别人的这个毛病。说上句儿呗，
1: 这个好习惯，
0: 对吧？说上句儿嘛，所以说孩子每次来看他，你就不管什么原因，劈头盖脸的先数落孩子一顿，
1: 嗯，
0: 你说这谁愿意来嘛？
1: 其实还真是这样，就这样的人，要是我也不去，
0: 是不是？
1: 一见我就骂我，就说我，
0: 对呀，啊，所以说结果一来二去。

0: 的子女都不愿意来看他。结果呢，前年老头就得了这个脑梗了，半身不遂，就后遗症就留下了。
1: 嗯，
0: 走路可不可以？勉强的可以走路，但是走路是这个跨框的。
1: 嗯，
0: 然后吧，最大的变化就这个脾气是越来越大。老头现在啊，就逮谁骂谁了。孩子不来了，他跟谁呢？跟老伴儿。
1: 嗯，
0: 总数落这个老伴儿，总骂这个老伴儿。你说老伴儿跟他生活一辈子了，现在稍有不对他脾气的、不对他意的，他就张口就骂呀。
1: 哎呀，那能行吗？
0: 是啊，所以说你说这样的患者，他除了身体出现问题，他心里是不是有问题了？
1: 嗯，多少有病态的时候都会这样。
0: 而且这种心理上的问题是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都会面临的事儿。
1: 对，
0: 这是一种病态。
1: 嗯，控制不了。
0: 所以说当时他这个心理的疏导也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不找到我了吗？我就跟他天天在一块聊啊，因为我们之间有微信嘛，就是总在微信里聊。我给他好一顿的说呀，我说你呀，活了一辈子了，什么事儿都没看明白，有用没用的需要你给别人评价吗？需要你教育别人吗？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能够把自己身体调理好了，你身体健康是基础。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整个家里的就没有负担了。
1: 是的，
0: 你子女也没负担了，老伴儿也没负担了，这是你现在最大的作用。
1: 是的，
0: 那你现在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了，那你就是个有用的人。
1: 嗯，
0: 你这个工作做不好，你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哎呀，其实很现实啊，你要是身体好，往你身边凑还来不及，那怎么会躲呢？
0: 那可不，跟老爷子啊就聊了将近能有一个多月呀，才把他这个思想给他转变过来，自己终于想明白了。然后呢说，梁老师，你就给我治疗我这个脑梗的后遗症。
1: 嗯，
0: 我就无条件的这个服从。
1: 无条件服从？
0: 对，因为你说这个道理我真正的接受了。
1: 嗯，
0: 我想当个有用的人。然后当时的他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视力模糊。
1: 嗯，
0: 然后刚才说了走道跨框嘛。
1: 嗯，
0: 然后整个半边身子是活动受限的，而且伴随着每天呢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头晕和迷糊，记忆力是非常差的。所以说当时他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脑梗后遗症的一个患者。然后我就给他介绍了咱们这个台湾产的这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
1: 嗯，
0: 然后他是非常认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得了脑梗之后啊，就市面上所有的药物人基本用个遍了，纳豆产品他都用过。
1: 嗯，
0: 但是囊基片这种剂型的他是第一回听说。他说的，梁老师，就冲这个剂型我一定要尝试尝试。为什么呢？以前这么多年了我听都没听说过。
1: 对呀，纳豆激酶和鱼油他们两个是互助的嘛，双效互助的关系。
0: 哎，对，双效互助，这头两天我讲过这个词儿吧。
1: 嗯，
0: 什么叫双效互助？双效就是咱们这款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有两重的效果。
1: 嗯，
0: 哪两重？一个是这个纳豆激酶本身就有溶酸抗酸的作用。
1: 嗯，
0: 第二重功效叫什么呀？它通过和这个深海鱼油的搭配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可以慢慢的提升我们自身分泌溶酸酶的水平。
1: 嗯，
0: 就是恢复我们自身溶酸的这个能力了。
1: 对，
0: 我们人体如果这个溶酸酶它分泌的水平是正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人体就根本不容易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
1: 的。是的，
0: 所以说这叫双重的功效，一个是溶解我们已经形成的血栓斑块，二是提高我们自身溶酸的本能，双重功效嘛。还有什么呢？还有个互助。那这个互助什么意思？就是囊基片当中的纳豆激酶和外面包裹着的这个深海鱼油，它是相互依存的一个关系，互助互利的这么一个关系。深海鱼油它能够不停地给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提供这个营养成分，让这个里面的纳豆激酶永远保持一个强大的活性。
1: 嗯，
0: 能够持续的在我们体内怎么样
1: 存活？
0: 存活，然后溶酸。
1: 是
0: 啊，我们也说了，这种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可以保证里面纳豆激酶的活性24个月的这种长久度啊。
1: 对呀，实现了长效化栓，就是它的意义所在吗？
0: 所以说，如果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坚持到1年半到2年的时间吧，基本上能够让我们自身的分泌溶酸酶的水平恢复到一个正常值的水平，那就是本能恢复了。 本能恢复了，你说我们还怕这个血栓的形成吗？然后我们就可以自主溶栓了，就不需要你再使用什么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溶栓的药物了，就相当于我们自身有一个自己溶解血栓的一个工程队一样，哪有塌方了，哪有三体滑坡了，我们工程队直接一窝蜂的就上去了，就把这石块就给你清理干净了，疏通这个道路了。而且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溶栓酶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分子量特别小，你肉眼根本就看不到，完全可以渗透到微小的毛细血管当中进行什么化栓呐、溶栓呐、疏通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根本就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因为是我们自身的本能。而且我话又说回来，刚才提到的那个老同志离休干部，你知道吗，他就是服用这个囊极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半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在我们医院检查，他自身分泌这个溶栓酶的水平恢复到了30%多，
1: 太棒了。
0: 而且他这个脑梗的后遗症的这个症状，我告诉你啊，就半年的时间，哎呦，恢复得特别好。首先他头不晕了，然后看东西清楚的多了，
1: 对呀，
0: 就视力基本上恢复到正常水平一样了，记忆力明显的增强了，然后他也见到效果了，就坚持的服用，把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知道他用到多长时间吗？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呗。这个时候他整个人的大脑的血管的修复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血流的速度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水平。再到我们医院检查，脑梗的病灶的部位血流的宽度已经恢复到我们正常人的宽度了。血流的这个血流量和以前这个没用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之前它这个增加的这个指数啊已经翻了4倍之高，
1: 这么牛啊。
0: 哎，血流的速度也快了，所以说他这个大脑能不清楚吗？能不清亮吗？而且我们之前的这个血脂五项指标，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血脂五项并不陌生，是吧？血脂五项的指标向上的这个箭头一个都没有，
1: 都不高了，
0: 全都达标了。
1: 哎呦，吃了12个月一年的囊极片，几乎跟健康人一样了。
0: 你看看，
1: 他不愧是全世界第一啊，
0: 效果全世界第一，
1: 对呢，
0: 是吧？他就坚持继续的用，一年半之后手里面的其他的临床开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都不吃了，扩张血管的药也都给扔掉了，还有什么溶栓的降脂的药也完全不用了。而且他经过这场大病之后，你知道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老爷子这个心态也彻底的转变过来了，彻底的想通透了，想明白了，自己有没有用，是不是个有用的人，不是别人说的算的，
1: 对，
0: 自己要争气，
1: 对，
0: 自力更生，前提是什么？身体必须要都不用
1: 了，不用了，害怕呀，
0: 是不是？所以说身体好了，不仅不给子女添麻烦，更主要的是我们社会上我们家庭当中他是一个有用的人的老同志，身体好了，心态也好了，儿女这个时候哎反倒经常来看他来了，有什么事还主动向他请教了，是吧，找他帮忙了，多好，是吧？
1: 所以说对于家庭来说他又可以找到自己的信心和位置了，
0: 没错。
1: 这次呢囊极片属于存量供应啊，相当于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储备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3: 溶栓
2: 肌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3: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2: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极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3: 囊极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2: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 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3: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泵。

0: 刀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1: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0: 从源头上让您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1: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0: 18个月的等待，
1: 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0: 医院上万元一次的溶栓治疗，囊气片半年只需1480元。
1: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气片更有优势。
2: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3: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溶栓真品囊气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呢，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杨老师你好。
4: 你好
5: 杨老师、我报名啊8盒凉皮片。
4: 哎呦，8盒呢？
5: 是啊，我和我老伴一人4盒。
4: 哦，这样、
5: 因为我老伴啊刚得了脑血栓。
4: 哎呦，是吗？
5: 用这个囊气片能好使吗？
4: 他得了多长时间了？现在都有什么后遗症没有？包括现在用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啊。
5: 他的脑血栓呢才2个月的时间
4: 啊，
5: 现在呢就是感觉到有点头晕，
4: 嗯，
5: 这个右半边身子呢不灵活，
4: 哦，
5: 这个还发麻发木，
4: 嗯，
5: 走路呢要扶着栏杆，拄着拐杖
4: 啊，
5: 右侧胳膊呢就是使不上劲
4: 啊、哦，没劲儿哈，嗯，
5: 哎，抓个东西吧也抓不住，
4: 嗯，
5: 就使不上劲，
4: 嗯，
5: 其他呢好像还没有什么，
4: 嗯，
5: 就是他呢这个脑袋呢，我发现也没啥，
4: 嗯，
5: 记忆力还蛮好的，
4: 嗯，
5: 就是他说话的时候呢，还都行，
4: 嗯，
5: 就是有的时候呢要说话说得快一点啊，
4: 嗯。
5: 是好像都没有，
4: 没有那么严重，嗯，好，
5: 没有没有，
4: 嗯，
5: 我就是问问你哦，他这种情况啊，这个凉气片好使吧？
4: 哎呀，我跟你说，你就放心吧，就比他严重的，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囊包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啊，而且他现在血栓刚刚啊会更快，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一个是什么呢啊？一个是先给咱们的脑血栓的这个病灶的位置进行全面的化栓、溶栓，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把你堵塞的大血管和小血管慢慢保证它一个高浓度的活性。那么它这种化栓，我告诉你啊，和普通的这个临床上的一些溶栓药啊，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的溶栓是把固体给它溶解成液体。能明白了吧？是把这个固体给它化成液体，而我们临床上的一些溶栓药，它是把大块的变成小块的，只是给它打碎了而已。
5: 嗯，
4: 那你这个截然不同的，因为什么呢？你想过没有？大块给它打成小块了，那小块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把这毛细血管或者细血管也容易堵上啊？是不是？
5: 是的。
4: 所以说，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跟你说啊，这绝对是专利，它是把固体给你化成液体。这个是市面上其他溶栓的药物根本不具备的优势，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5: 那它得用多长时间能好、
4: 多长时间是吧？多长时间？其实我吧，在健康全球购不止一次的说，我教给大家伙的方法呢，我心梗、脑梗的这种风险的。但是你要说是问我这个能见到效果得多长时间？我告诉你，3个月左右，你就会明显的看到他身体的变化。比如说3个月左右，你胳膊腿呀、

0: 比以前有劲儿多了，是吧？半年，你看他这个活动基本上就非常灵活了，因为半年的时间呢，我们这个脑血栓的这个病灶的位置啊，大血管、小血管基本上就能给它疏通开了啊。用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告诉你，他这个体内的血栓或斑块基本上都能够溶解到正常值范围内。而且你要是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实际上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自身的这个溶栓酶的这个分泌的含量基本上也都是处在一个正常值范围内了。那这种情况的话，我可以保证至少五年内它不会再犯的啊。
1: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定两年的了。
0: 嗯，
1: 杨老师，另外呢，我呢我自己啊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哦
1: 和下肢动脉狭窄
0: 啊，
1: 也有血栓。
0: 对，
1: 我就是腿沉。
0: 嗯。
1: 走个两里路吧，我就要歇一会儿，
0: 哦，
1: 缓一缓。但是呢，还能继续往前走。
0: 哦，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是表现出来的叫间歇性跛行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下肢的动脉血管里面堵的已经是比较严重了，至少是50%以上了。但是你这个堵的位置好，不像你老伴儿，他堵在脑袋里了，是吧？你堵在腿上，说实话他还不要命。但是你得注意了，就这种情况。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得赶快给它用上，越早用效果越好，把你下肢动脉血管的这个血栓同样给它化开了。你这种情况6个月左右基本上就是走道吧，你跟正常人应该差不多了。你要是也能够坚持一年半左右的话，我告诉你，同样你自身的这个溶栓酶的水平就恢复到年轻时候那种正常水平了。那你什么静脉血栓呢，什么什么下肢动脉狭窄了，我告诉你啊，这不跟脑血栓心梗一个道理，这不都是血管堵了吗？同样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恢复的。听懂了吗？啊，
1: 懂了懂了。
0: 嗯，
1: 继续感谢你啊。
0: 有机会的，有机会咱们都可以见见面，是吧？你跟你老伴儿的问题啊，实际上都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用好吧，用好吧，效果会非常好的。好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别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967-1213-400 967-1213-400 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
4: 风云会。
5: 书接前文，西部大头鬼房树安和翻江书蒋平把无名氏请进厅堂，以徐良、白云瑞为首，老少群雄再三称谢，他接受不了，净说那三清子四棱的话。这位冷笑了一声，别谢我，你们是误会，我没必要给你们帮忙，你们也不值得我一帮忙。别开棺打柳絮，说你们是侠剑客，我不承认。为什么说不承认呢？没看着你们那个能耐在哪儿呢，也就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沽名钓誉而已呀，糊弄那些不懂武术的。大家听完了肯定不高兴吧，但我这人就这样，我肚子里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爱听不爱听我也说了。各位啊，明天就是9月初1，龙虎风云会，有本事你们上那儿施展去，我今儿个还要养精蓄锐，对不起，告辞了。说完这话是拂袖而起，把这帮人给蹲在这儿。本来这帮人的意思是好的，想把他请来啊，

通融通融感情，今后交个朋友。一看这位不失恭敬啊，走就完事儿了。但是您别忘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这人长短不齐，什么脾气秉性的都有。在旁边就激怒了金睛好斗梅良祖和梅花千朵，凑斗梅良祖头一个站起来的，把胳膊一伸，妈留步，就这一嗓子，屋里的人全都吃了一惊。徐良一看，坏了，我老师要找事儿，你老人家怎么这么没涵养呢？徐良赶紧过来，老人家，您这是何必呢？赶紧请坐吧，这就无需要再往下谈了。你给我滚开，滚！有你什么事儿？哦，我把你教成了，你翅膀硬了，今天当众管起你师父来了。老人家，我不是那个意思，不管你什么意思，我说话办事儿你管不着，退在一旁。好了好了好了，徐良没办法了，一看老师上来脾气了，只好低着头往旁边一退。梅良祖接着说，年轻人，方才啊你没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商议商议，觉着你办事很豪爽，武功也拿得出手，不管你是不是这个心，总之呢你算帮着方叔安的忙，我们大家对你欠个情，因此派代表把你请来说几句客气话，这是起码的人情。年轻人，我真没想到啊，你究竟是哪儿的人？我怀疑你是不是中原的人，是不是大宋朝的人？你们那块水和土是不是有毛病？好话你听不进去。刚才你说的是什么？谁叫你打溜须来的？啊，你还说我们是侠剑客，你不承认？年轻人，这话说的有点过分吧？换句话说，你承认不承认算个几儿？你是什么身份？你有没有这个资格？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你是哪号？你是派主？你是鼻祖？你是门长？你谁呀？哦，无名氏。谁知道有你这么个无名氏啊？你承认不承认能怎么样啊？年轻人，我不想怄气，我只想奉劝你，今后说话办事留点神，不要太过分，要这样做太有点伤重，是要吃亏的，你懂吗？您还真别说，金睛号斗梅良祖啊，从来不讲成套的理论，今天呱呱呱这一说，别看有点果不其然，无名氏听完了刷了脸沉起来，我您是哪位？金睛号斗梅良祖，号称山西二绝。知道知道知道，眼珠，所以呢人们管你叫金眼珠。好斗说明你脾气暴烈，不管什么场合你就动五八超，对吧？故此有这个绰号。我可听说了你这本事不怎么地，网城擂台是你打下来的，哪件事情是你办的？是不没有啊？你也就跟着跑个龙套，你也就跟着打打旗儿，摇旗呐喊而已呀。算了，有这么个绰号，混的人五人六的也算可以吧，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去吧。嘿，这场合老爷子你有必要张嘴吗？比你高的人都不挑理，你挑得着吗？哦，你讲话了，我是无名氏，我是无名小辈，既不是门长。

也不是帮主，既不是龙头，也数不胜数。对，我就是没号的无名之辈，普普通通一个练把式的。就是我这个普通练把式的，我都不服你们，尤其是你，你能有奈我何？我就说了，你想怎么样？你找打是吗？哎，这新鲜呢，好像我长这么大没挨过打，还没有一个人敢打我，今儿我听着真新鲜。老爷子，你想怎么个打法？我要想收拾收拾你，叫你长长知识，受点教育。好，这我领情，我太领情了。老爷子，在这屋啊？是在院里头？你觉得什么地方合适？我奉陪到底，怎么样？院里。哎呀，古云飞一看，这何苦来？这又不是对待金灯剑客下随良一伙儿，怎么说这也是一家人呢，住在一个院里头，同吃一锅饭，虽然没什么交往，毕竟这个人客观上还给办了不少事儿。你说我这师兄怎么这么样？古云飞赶紧过来拦着，算了，我这年轻的朋友，今天我师兄啊多喝了几杯，哎，酒后无德，说话有点过分，希望你谅解啊。算了，只当没说，我代替我师兄向你赔礼。心窝子的话，你赔哪门礼呀？你真给我丢人现眼呢，你给我退在一旁。师兄别说了，古云飞一抖了手，完了。哎，我这师兄是越劝越来劲儿，无能为力了。再看老剑客金睛好斗没良足，飞身行跳到院里了。年轻人出来，来，这地方就可以了。再看这无名氏，溜溜达达，摇头晃脑，跟逛市场差不多少，脸上含着笑，从屋里头也到院里了，往下垂手一站，手里头摆弄着扇子，一会儿打开，一会儿折上，歪着头。眯缝着眼儿看着梅良祖，我说老剑客，哎，怎么样？你想怎么个笔法？在面前突然出现了个大脑袋，谁呀？方叔安。方叔安心说话，我这事儿怎么搞的？还没等参加龙虎风云会，耗子洞到窝里反，叫金灯剑客下嘴凉，得多高兴啊！太狂了，不会说人话，可惜脸那嘴怎么长在你脑袋上？另外呢，他也埋怨梅良祖，八九十岁的人了，怎么一点涵养都没有？人上了年纪啊，应当说德高望重，人老了应当积德。你可好，比年轻人的脾气还暴躁，半点涵养性也没有。你说这要伸了手，亲者痛是仇者快，因此方叔安呢不顾一切的过来了。门老爷爷，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小孙孙有下情回禀。梅良祖怎能撑船呢？您那是剑客呀，德高望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你是我干老的师父，跟旁人的身份都不一样啊！您不为自己考虑，还得替我，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还得向着咱们，还得跟金灯剑客一伙对着干。你说这样闹翻了，是不是不太合适？老人家算了吧。听小孙孙良言相劝，无房叔安，你这真别说，这房叔安在关键时候啊，说的这点事儿，还真是尽情尽退，这事儿就过去了。这无名氏在旁边

站着呢，房叔安劝没两组他都听见了，他不乐意了，哎，我房叔安，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你那是放屁呢，什么叫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他是大人我是小人，他是宰相我是普通百姓啊，啊，你会说人话吗？我不应该救你，就应该叫昆仑僧一掌把你脑袋拍碎，就应当叫通天观的人把你乱刃分尸，你会说人话吗？今天他玩我也不玩，我就想教训教训他。好，他这一说这番话按照胸脯上的这一拨了，你知多大劲儿，老方哎呦一声，当当当当当当当，哭通一屁股坐地上了，啊，怎么了？背过气去了。哎呀，蒋平众人赶紧过来抢救方叔安，耙子前心捶打后背，又摇晃脑袋，又晃他的膀子，好半天方叔安才明白过来。哎呦疼死我了，我说老爷子你往哪儿扑棱啊，你摸不着人家专打自己人，我可是你孙孙的，我爷爷你可真行啊。方叔安是牢骚满腹，哎呀，他咱不说，单说没两组蹦起来冲无名氏就是一掌，无名氏说了一声来得好，刷往旁边一闪身，再看没两组二臂齐摇就下了绝情了，今儿猴崽子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感情这一伸手，在场的行家里手看得清清楚楚，最关心的是徐良啊，不管怎么说这是授业的老恩师啊，徐良的心提到嗓子眼儿，替老师捏了把汗，那个对手可不是一般的人，看得清清楚楚，老师频频发动进攻，这个无名氏是以逸待劳，左躲右闪没进攻，现在以防守为主，他干嘛呀？他养精蓄锐呢，等待时机再转守为攻。徐良看清了，心说坏了，我老师讨不着便宜，不仅讨不着便宜，可能还要吃亏。这时候方叔安也喘过这口气来了，来到徐良近前，干老啊，我告诉你点事儿，这无名氏可够缺德的，专给旁人脱裤子，刚才我讲的时候不知道您注意没有，他有个绝招叫单掌，我说这可是我师爷您的老师啊，当着咱们自己这么多人要叫他给脱了裤子，我这老头非撞死不可呀，哎，干老啊，您看怎么办？是啊，方叔安说的对，是这么回事，一肚子气没撒出来呢，照着徐良啪啪就俩嘴巴子给徐良打懵了，在场的人全傻眼了，现在徐良国家的命官呢，那小名白眉大侠呀，那份儿在那摆着呢，当然也说明梅良祖红了眼了，徐良感动吗？用手捂着脸看着老师，梅良祖嘴角直吐白沫，梁子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害怕了？你没底了？你觉得你老你叫我掏心窝子说话恐怕您讨不着便宜呀，不仅讨不到便宜，老师你要吃亏呀，因为对手不是等相之辈呀，要丢人现眼随便嘛，你爱打就打，爱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老眉头的巴掌摇了半天没落下去，也觉着徒弟是为自己考虑的，没有恶意，我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哎呀，
不应该当众打我的宝贝徒弟。喂，也罢，小子，为师就听你的，多谢老师，您到旁边歇着，把无名氏就交于弟子。再有涵养的人也难以接受，但是梅良祖这两下子真就不是人家的对手，30个回合就露了噱头了，一招不如一招，累的是气喘吁吁，一腔心血能让老头当众出丑吗？因此徐良火撞顶梁门，就想过来替我，不管怎么说我也得把你替换下来，我心是好的，我心疼你。徐良刚想过去，

肩膀头被一只有力的手给抓住了。徐良就一愣，回头一看，谁呀？只是呢让梅良祖抢了先了。苍九公把徐良拉住，往旁边一推，梁大在旁边待着，把手一横，妈，别打了。无名氏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手一背，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笑眯眯的盯着苍二爷。苍九公一回身跟梅良祖说，多谢啊，把他交给我了。梅良祖也感觉到力不从心呢、把老头气的是粗脖子红脸的，好好给我整治整治这个无名氏。我知道，不过我也不一定行，请你先劝说老半天。梅良祖一句话也不说，单说梅花千朵苍九公到了无名氏近前，用手一指，小伙子，你也太狂点了，能不能倒个腕儿？究竟你是谁？敢不敢报名？不报名又能怎样？说真话说假话，我看都差不多少。我就是我，是不是呢？您就别管我这事儿了，我记不太清楚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了就是云南。要说您这能耐怎么了不起，那有一点过分，与事实也不相符。要说倒退个三二十年嘛，您还行，现在老了，别忘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何苦争名夺利呀、您听我呀，奉劝你几句话，回到家去抱抱孙子，哄哄重孙子，你家也不愁吃喝，闷在山头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逍遥自在，将来得个善终，您说要多好。可你这老头非得在外边厮杀，您说有点闪失怎么办？哎，别忘了瓦罐难离。

0: 刚一窜跳出圈外。慢，我说二爷，适可而止吧，别得寸进尺。我这人惜老怜贫，看你活那么大年纪不容易，又小有名气，我真一巴掌把你拍到这儿，或者踢你一脚，你丢人不？你脸往哪儿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可能就得自杀了。我于心不忍，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现在收手，你呢也没栽跟头，我呢也不算丢人。我你再要进宫，可休怪某翻脸无情，我就不顾及一切了。你跟方淑安打听打听，我可善于给别人脱衣服。你要把我惹急了，我给你的衣服全都扒掉，让你赤身裸体，你就没脸见人，你信不？哎呀，好狂徒，拿命来！他俩在这伸着手，这方淑安呢就跟徐良说：“孟干老啊，这家伙可不是吹呀，我亲眼目睹啊。”九头神雕纪承达厉害不厉害？让他把裤腰带给弄折了，啊，突裤子掉下来，当众出丑。卧佛昆仑僧厉害不厉害？让他给扒了个走油辣大光杆儿。哎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简直太丢人了。哎，那也就仗着昆仑僧脸皮厚，脸皮要薄啊，尿跑尿都得浸死。我是梅花千朵苍九宫，我这老爷爷那是脸皮薄的人呢，一旦叫他给戏耍了，把衣裳给脱了，他怎么活呀？孟干老，你看怎么办？王八绿悄悄。徐良一想，要扒衣裳最好给我扒，别给这些老头扒，那也太损点儿。老仙想的是飞身形就跳过去，他也不管不顾了。
1: 不要不要打了，住手住手！
0: 苍二爷虚晃一招，一转身看看是徐良。良子，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替换你老人家，你愿意也得愿意啊，不愿意也得愿意。
0: 苍九公也不傻呀，一看没讨着便宜呀，深知无名氏并非等闲之辈，自己这俩下子万难赢人家。徐良过来当然是好事，但是又替徐良担心。这良，你老人家不必再讲了，我心里头早就想好了，您赶紧回去休息。方淑安过来了，
2: 老爷爷，回去歇着吧，在旁边坐着喝点水看看热闹。我干老这两下子您还不清楚，哎，您可别不爱听啊，可能比您能强点，您放心吧。
0: 苍九公点了点头，真是不假呀，人呢得心平气和，不服人不行。就有那么一种人，目空一切，谁都不服，就有他能。其实啊，无能的恰恰就是他。有道是骄者必败呀，因此苍九公心服口服，退在一旁，看看梅良祖，梅良祖看看苍九公，俩老头相视一笑，这种笑都是苦笑啊。心里说：老了，老了，不服老不行啊，嘿嘿，难怪人家说呢。老了就不中用啊，的确就不中用了。可俩老头谁也没言语，单说徐良一上来就想好了，心平气和，别生气别发火，今天我就领教领教无名氏，我看看他究竟本事有多高，他真把我衣裳扒了也不错，他怎么扒的我学两招，将来学会了我好用。那个徐良啊，难怪他

出息，随时随地他都可以学习，见着什么他就能学，见着什么他就能琢磨。所以徐良并非等闲之辈，就在于此了。再看老杏过来一躬扫地，我说朋友，方才生手我亲眼目睹，高真是高，山西人心服口服。今天关上门没有外人，咱们都是一家人，这也可以说是切磋技艺。我想在朋友面前讨教，跟您学上几招，请朋友赐招吧。徐良啊，行，哎，徐良，我服你。就那么多高人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敢过来，你这个胆量就值得学习。男子汉嘛，首先得有胆子，没胆子唯唯诺诺算什么东西，对不对呢？这个我挺服你。但是徐良，你自己没掂量掂量，你那两下能是我的对手吗？你觉得能行吗？我肯定不行，我甘拜下风。尽管如此，我也想跟您过过招，这叫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啊，我想学几下子，希望朋友不吝赐教。真会说话啊，哈哈，没想到堂堂的白眉大侠还挺会说话呢。那好吧，徐良，你过来吧，我就陪你走几趟。慢着，我听说了，房双都跟我介绍了，说你不仅武艺高强，你还有点特殊的手段，能给旁人脱衣服，你给九头神雕继承达、卧佛窟窿僧啊都脱过衣服，是也不是？对呀，千真万确，太好了，最好您给我也脱脱衣服，我看你用什么手法，我也长长见识。徐良啊，话是说破了无毒，戏法点破了就不灵，你要不说我真就背不住给你脱衣服，你这说出来了我肯定还不用这招了。那有什么意思，我用其他的方法赢你，你看好不好？其实徐良也够损的，徐良不怕吗？这边你一掌把我打死算我没能耐，你把我打伤我也心服口服，这边没事脱衣服当众羞臊人，这招可太损了。那徐良也叫白眉大侠，朝廷的命官呢，当今的红人，这要叫他把衣服脱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怎么见人呢？但徐良就不那么说，这话翻着说，希望叫他给脱衣服。哎，果然无名氏也是好样的，下了保证了，我不给你脱衣服。无形中徐良就捡了个便宜，避免了丢人现眼，要不说他脑瓜好使唤。但是徐良那也是热血的红脸汉子，听他说完了，徐良把牙一呲，多谢多谢，不过朋友朋友们，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肯定不使暗器，我要使用暗器我就不叫徐良。你说什么暗器？哎，早就摸清了情况了，知道徐良打暗器都神了，一旦叫徐良给伤着，脑袋打个包，身上钻个眼儿，哪怕擦破了肉皮儿，甚至把衣服刮一下，自己算栽了，目的就难以实现。鸡胸往后一踹，紧跟着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转到无名氏的左侧，飞起了一脚踢他的腰拳，

0: 金钱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市场竞争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对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看整体工作水平。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情报道。临近626国际禁毒日，市司法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市公安局鼓掌
3: 起，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
2: 现在 PED 设备抢抓黄金救援时间，成功救回了老人性命，施救后他默默离开。宣讲会上，王晨阳真情分享救人全过程，更坦言学以致用，救死扶伤是本分。质朴的话语打动全场青年，现场找应急保障能力，助力盘锦打造地面加空中立体化智慧医疗服务体系。
5: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
6: 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

0: 还是得早点起，提前打好提前量。我跟你说，办事儿不惊慌。
1: 哎，你说太有道理了。每一次我在急三火四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咋不早点起来呢？我就，哎、我昨天我自己我还寻思呢
0: 啊，
1: 我怎么当时脑海当中出现了恒生现代城？我说那干哪儿去了？不应该是天星新大陆吗？
0: 不是，主要是你分。
1: 但这事儿咱就不太懂了，医学方面在他这都是一个奥秘啊。冯靠谱说了，我掐指一算，老关去找他的红颜知己王护士去了吧。
0: 就关注一下啊，封闭的一个时间，6月24号到7月13号，龙江西街南京路至南昌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6月24号到7月3号呢，石英街和平路至解放。
2: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面，爱一方东侧，对不？
3: 对，电话352-6666。
1: 现在就需要各位路况播报员们，动长路长。要这么说的话，今天周五了吧？
0: 哎，
1: 下周咱们尝试尝试啊。牧童说：“你真的是好高骛远了，现在。”
0: 我那手机都给我提示了啊。
1: 你现在方点，我要给你提醒。我说怎么的？比方说咱单位4楼6楼，对吧？
0: 对。
1: 你一定要怎么的？你别坐电梯了，你就走着上来。
0: 嗯，就走着
1: 啊，走着就能消耗啊。
0: 嗯，
1: 后来
4: 享受时尚一步到位，欢迎来到金陵商厦纺织商城。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了，锦州不要了，锦州不要这雨，你还是去葫芦岛下吧，他们那边有不负时光，不负热爱，带上家人，带上你的孩子，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来乘风破浪，
0: 奔赴这场夏日青春狂欢之月。
4: 北京三甲全树市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5: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
0: 好在哪儿了呀？
1: 不堵了呗。
0: 还真是啊，今儿我就打开咱们这个就是这个界面一看
1: 啊，整个这个系统，
0: 哎，我这一看，好家伙，
1: 从解放路开始一直要到南京路之间，断断续续的车流量滞缓，但对于这整个通行能力上来说吧，还是可以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咱们主要关注呢，因为人民街沿线正在进行施工，相比较之下就相当于从朝阳路一直要到重庆路之间。
0: 嗯，
1: 这整个段落呀都是属于，
0: 哎，我看了一下这个东西向目前车也比较多
1: 啊，主要是
0: 我感觉有可能是这个车错在这儿了，
1: 白楼岗
0: 都过不去。对，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位置。过往的朋友们啊，如果路过这个路段了，看到什么情况了，跟我们说一声啊。
1: 这两天吧，反正我听我的小伙伴哈，
0: 嗯，
1: 尤其是昨天，他是相当于从南腰到北，嗯，过不去，整个这个世英南街在施工，
0: 嗯，
1: 人民街还在施工，这咋整？这让人无路可走了，没有地方可走了。但是后来你发现其实也并不是，因为施工的点位基本上也就是在这段，
0: 嗯，
1: 要不然你说赶上那个七月份可能七下八上的时候正是一个汛期，那时候雨更大，
0: 对了，
1: 对吧，雨下的更密，反正六月份也不少。
0: 不是，你都打电话了
1: 啊？
0: 你都打电话了吗？
1: 我说话好使吗？
0: 好使。
1: 我没给送礼呀，啊，打
0: 都得换。
1: 嗯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你等到冬天的时候或者开春的那个阶段，如果你想施工的话，
0: 嗯，
1: 地面条件不允许，
0: 嗯，
1: 对吧？它冻上冰了，
0: 啊，对，地面比较硬嘛，
1: 它硬啊，
0: 嗯，
1: 它也施工不了，所以也就这一段，也就这一段。刚才咱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现在呢分阶段，
0: 哎，敞亮，
1: 得劲
0: 是吧？舒坦也不颠的，
1: 嗯，
0: 哎，这修挺好啊。但一修路的时候，大家伙就经常说，哎呀，什么时候能修完呢？其实有些时候吧，就把这个时期呢等待过去了之后，迎来的就是我们一路畅通，哎，也不颠簸了。要不然的话，大家伙儿，你说这个路面有些时候咱们走的时候，不是
1: 啊？
0: 接下来请我还报幕吧，我。哎呦我天！
1: 哎呀，三翻四抖，抖回来了，朱大哥啊！
0: 我现在明白一事儿，就是三分天注定，
1: 七分
0: 靠
1: 打拼，爱表啊。
0: 加哎呀，我是十分天注定，
1: 啊，
0: 我就这命，哎。就是报幕吧，
1: 嗯，对对对对对，你也就报个幕了。你，嗯，但你刚才啥吧，广告来了。呵呵，等一小会儿啊。
6: 兔兔那么可爱，怎么能吃兔兔呢？
7: 你可拉倒吧，你都造一半了，给我尝尝。
4: 这是港子大叔烤鹅的新品手撕兔，跟招牌烤鹅一样好吃，但各有特色，无法炉烤，肉质鲜嫩。
7: 嗯，好吃好吃好吃。
4: 送礼串亲戚，带礼盒也
1: 半斤。
0: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他俩就是一般朋友？
1: 嗯，
0: 真朋友不可能说俩人在一起，咱俩好不容易吃顿饭，我带你吃个面条子。
1: 嗯。
0: 是不是？
1: 但是说实话，这面条都是我点的，我本来说。